0: 有效保安，就必须要在远离会场地点提早侦测潜在的威胁，所以需要在保护区域外围部署监察。另一方面，瑞士日内瓦已经有示威者前往联合国大楼外面抗议，表达对邻近法国举行七国集团峰会的不满。目击者表示，有示威者拆地砖向警方投掷，警方就施放催泪气体驱散人群。睇翻嚟本地嘅消息，联邦政府表示正致力于减少移民人数，不过需要找到平衡点，避免加剧人手短缺问题。最新嘅海外净移民人数会喺今个星期四公布。上个月嘅联邦财政预算案里面，政府嘅目标系喺未来三年内每年将海外净移民人数控制喺225,000，而2024至2025年度嘅实际数字系306,000。内政部长博克表示，政府会喺移民人数同技能需求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相反，反对党就只系呼吁减少移民，冇明确嘅计划。
1: I want them to be able to explain which regional towns they say won't have a GP.
0: 博克话，反对党需要解释清楚，佢哋希望边一个偏远城镇唔再有家庭医生，或者削减高龄护理人员。他强调，澳洲有很多地方是依赖持签证的人士，包括临时签证和永久居留签证。而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一国党领袖韩真首次超越总理艾巴尼斯，成为最受欢迎的总理人选。由政治观察机构 Resolve 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他访问了近2,000名的选民，其中33%的受访者选择韩真作为心水的国家领袖，29%选择现任总理，16%选择反对党领袖泰勒。一国党议员在斯在7号台节目里面提醒说，政治格局瞬息万变，不应该过分解读民意调查的结果。在斯说，他们必须非常谨慎专注于眼前，这个才是最重要，因为未来的选举结果可以和今日的调查结果截然不同，可能会更好，亦都可能会变差。新州政府宣布在未来4年大幅增加医疗经费，增幅是历来最高，将会额外拨款超过100亿元，作为医院病床、工作人员和手术服务的经费。新州卫生厅长帕克表示，在未来12个月内，新州的医疗经费会超过360亿元，而急症室就可以处理多几万个病人，多几千次手术，应付多几万个住院病人，包括一些极有需要的紧急手术。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拿大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实施关税措施之后，进一步推动贸易市场多元化，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加拿大和爱尔兰达成了最新的合作协议，双方签署一项新的战略及经济伙伴合作框架，涵盖贸易、投资、科研创新、安全和国防等范畴。加拿大政府表示，两国双边贸易额已经由2016年的32亿欧元增长至2024年超过了120亿欧元。中国和台湾的企业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目的是扩大两岸贸易和经济的合作。有关的协议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一个商业活动上面签署，内容包括采购台湾农产品和渔产品。中国官方表示，协议将会有助加强两岸的联系，而台湾在野国民党代表就欢迎促进贸易和改善民生的努力。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宋涛就表示，两岸民众应该推动更紧密的合作。美国民众担心伊朗战事令到燃料和食物等开支不断上涨，虽然当局讲过这一场冲突可以很快结束，不过现在已经持续了超过100日。在麻省有居民表示，家庭预算正面临压力，因为汽油价格大幅上涨。另一位居民表示，随着生活开支持续攀升， 總統特朗普應該將施政重點放在國內的經濟穩定。
2: I commute about 20 miles to work every day, and luckily I drive a Prius. But the prices of
0: 呢一名居民話，佢每日通勤大概20里去翻工，好彩佢揸嘅係運能車。不過油價確實上漲咗好多。佢認為對於佢咁樣嘅辛勤工作嘅美國人，高油價會嚴重影響自己嘅經濟狀況。而喺本地，儲備銀行聽日會舉行議息會議，有經濟學家估計。会维持利率不变，可能暂时舒缓供楼人士的加息压力。在今年连续三次加息之后，官方利率目前处于4.35%水平。虽然通胀持续是高于储备银行的 2-3% 的目标水平，西太银行经济学家预料储银会考虑到连续加息的影响，但是同时估计供楼人士在8-9月的时候要再受加息的打击。跟住落嚟睇下体育方面嘅消息，国家足球队 Soccer Rules 世界杯旗开得胜，首场赛事2-0击败咗土耳其，两名首次出赛世界杯年轻球员入球。Soccer Rules 下一场赛事系喺澳洲东岸时间今个星期六20号早上5点对战美国。而世界杯第四个比赛日 E 组首场比赛，连续两届分组赛出局嘅德国队以7-1大胜首次参赛嘅库拉索。德国在开场6分钟就先开纪录，第21分钟库拉索攻入历史首个世界杯入球，追成1-1。不过之后比赛形势开始一面倒，分别由5名球员6次破门取得大胜。稍后的 F 组首场比赛，荷兰在两度领先之下和日本2-2打和。两队在上半场都未有入球，换边之后加强进攻，由荷兰在第50分钟率先入波，不过日本在几分钟之后追平。64分钟荷兰再次得分，直到临完场之前日本绝杀追平，最终握手言和，各得一分。在世界杯期间， SBS 中文网页每个比赛日都会有特别 podcast 3分钟放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赛果和赛事动态。咁另外喺篮球方面，纽约人队夺得咗53年嚟首个 NBA 总冠军。球队喺总决赛第5战以94-90击败咗圣安东尼奥马拉队、奥马刺队，并以场数4-1赢得咗系列赛。纽约人队球星谢伦宾逊攻入咗全场最高45分，其中第4节个人独取13分，成为球队夺冠嘅功臣。赛后佢激动咁话：能够夺冠感到难以置信。谢伦宾逊同时获选为 NBA 总决赛最有价值嘅球员 MVP。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是8804点，上升了170点，总成交69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星期五收市是51202点，上升了353点。恒生指数星期五收市24718点，上升了468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4031点，上升了4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51，对港元是5.5254，对人民币4.7718。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8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3度，珀斯有骤雨15度，阿德雷德酝酿有骤雨19度，荷伯特大致有阳光13度，坎培拉密云16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 在今日的美食速递，我们会介绍一味餸，想大家食得滋味，又想感觉轻盈一啲，咁原来咧唔使一定要牺牲口感噶。
2: 系啊，原来咧我呢个都系第一次啊，原来用低脂牛奶咧做汤底咧都可以整一个锅嚟食啊，咁仲可以配搭一下啲蔬菜同配料啦。所以今日咧，李太同卢婉霞咧就同大家介绍呢一款啊低脂杂锦牛奶锅。喺端午节咧，唔知道大家咧有冇食得多咗种啊？有冇食滞咗？咁啊，今日咧李太咧就同大家咧分享一个咧叫做咧低脂少少嘅美食啊。咁啊咧方便咧大家咧食得太多种食滞咗嘅时候咧，亦都可以考虑咧转转一啲嘅新口味。李太啊，你今日咧准备同大家去分享做啲咩咧？
3: 今日原来咧系五月初一啊，咁咧我亦都咧介绍呢个低脂杂锦咧牛奶锅啦吓，咁啊即系俾鲜奶嘅。咁咧就两个人嘅份量嘅啫。咁嗱，个材料咧就系、是、我咧就用脱脂鲜奶啦，就一杯半。鲜嘅杂菌咧就100克。咁杂菌里边有好多嘅，你可以中意食边一只，即系新鲜嗰只花菇啊，或者系嗰个嘅即系金针菇啊，咁好多好多菇类吓、啊，随大家。咁或者你中意冬菇都得。咁跟住咧，咁就系玉子豆腐咧就要两条啦。咁肉子豆腐咧有两种嘅，一种有蛋，一种冇蛋嘅。咁我哋咧如果素食咧就唔用蛋嗰只啦。咁啊，紫糖菜咧就要两棵，咁啊姜要两片，咁咧盐咧就要1/3茶匙嘅。咁做法咧就先咧，我哋咧嗱呢度咧我就似乎咧就漏咗一样嘢喎，就南瓜咧。咁我哋咧就大概咧系爱半 kilo 嘅，咁样咧南瓜咧就将佢咧去皮去籽啦，洗干净佢啦，就将佢切块啦，咁跟住咧就隔咗水咧，咁样咧就将佢咧就系、是、蒸佢啦，大概蒸佢10分钟到啦，咁样咧就佢已经好腍噶啦，咁跟住咧我就将佢摆喺度，咁小唐菜咧就将佢咧切开一半，咁啊洗干净佢，擎干啲水分啦，咁啊亦都咧留翻间用。咁呢个呢鲜杂菌呢洗干净亦都吸干啲水分啦，咁呢又摆喺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系嗰隻鲜菇嘅，我哋都可以，你鍾意食丝嘅就将佢切丝，如果唔系就一开二呀咁样，一开四呀咁随大家㗎。咁肉子豆腐呢就好自然啦，就系将佢中间切开佢，就切佢出嚟，咁然后呢就切一件件㗎。咁跟手呢，咁我哋呢就去呢用一个呢，我呢就屋企有啦呢、这个日式嘅铁锅，如果冇呢你哋可以用瓦煲呀、用不锈钢煲都得嘅。咁跟住呢就将呢啲呢铁脂奶呢就倒入个煲里面。咁加呢姜片，同埋呢就即加姜片，就将佢用火呢，记住煮奶呢唔可以大火㗎。如果唔系呢佢会变质，变少少酥啦，同埋又会滚出嚟㗎。咁我哋呢就用慢慢火微微滚，就将呢所有嘅材料呢摆晒落去。咁若我呢个时间呢又用返呢中慢火啦。咁然后呢就煮佢3分钟左右。咁呢就圆锅呢就可以上㗎喇喎。咁而且呢仲呢即係好靓㗎。因为呢你又有淡色，又有绿色，又有啲菌嘅其他颜色。咁变咗嚟讲呢好靓，好好食。咁但係问题呢亦都好有益㗎喎。咁而呢我哋嘅南瓜呢亦都有两个做法嘅。就可以呢就係、是、唔脱皮都得。买青色嗰隻啦。咁、啊、呢就可以唔脱皮，咁呢又会靓啲，呢、这个随大家。咁我哋有金针菇啊，有其他嗰啲嘅珊瑚菇啊，咁同埋加埋呢又有啲菜啊，咁呢、这个汤呢又好飲又清简，亦都可以话食得种多呢都可以呢即係消化下啦。
2: 嗯，咁你睇下有少少嘢好奇呢就想问你。咁平时呢即係你头先呢就用到即係呢个牛奶去做啦。咁我哋成日坊间呢听到呢就用豆乳去做。咁其实如果我用豆乳去做即係豆奶啦，咁又 OK 呢？
3: 好嘅。 因为呢如果用豆奶呢仲好啲，因为有啲人士呢就觉得都有啲奶酥啊，咁反为咁豆奶呢都唔错嘅。咁呢个呢如果你话好似好简单嘅呢、这个即係牛奶锅呢，就算豆奶呢都系营养好丰富啦，亦都系低热量啦，亦都呢低脂肪啦，咁同埋亦都呢配以呢高纤维嘅菇啊同埋呢啲咁嘅菜啦，咁样豆腐啦，咁亦都呢系好有益嘅。咁但係雜菇即係裏面呢可以揀金針菇啦，即係珊瑚菇啊香菇啊都冇問題。咁但係呢金針菇嘅味道呢就比較鮮味啲，脂肪嘅低含量又低，有呢好豐富嘅蛋白質嘅，咁佢有維生素 B1、B2 啊咁。咁對於呢我哋嘅膳食呢纖維呢同人體呢必須嘅氨基酸啦，所以呢一個嘅即係雜菜鍋呢对大家呢每一个家庭呢都是又健康又简单，咁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呢自己用自己唔同嘅方式啊，鍾意买边个菇，或者係你可以亦都甚至到你唔係食素嘅，咁你亦都可以加其他嘅嘢落去都可以嘅。
2: 嗯，咁大家啦就自己因应自己个嗰、那个鍾意食啲乜嘢材料啦，咁可以加上去呀。咁其实我觉得呢一、這个你睇分享呢一个做法呢其实都好日式嘅做法啦。咁我哋平时呢即係有时呢甚至佢哋好得意呢就用啲纸呢，咁我见过呢就用爱嚟做火锅。咁啊即係代替咗我哋平时嗰个铁兜啦，或者呢个不锈钢兜啦，咁好得意。咁虽然呢我哋喺屋企呢就未必会咁精致啦。咁但係呢头先你睇呢分享嘅所有食材咁咧，其实咧素食人士咧都非常非常适合啊！咁啊，如果你话自己啊，我唔系素食人士，我中意有啲肉啊落肚咧，咁其实咧你自己咧都可以调整一下啦，睇下会唔会想落啲海鲜又好，或者咧落少少肉片又好啊，咁啊去咧即系啱翻自己个口味噶。咁啊呢一个咧就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佢嗰个将即系嗰啲蔬菜啊嗰啲甜味咧就全部加埋呢个牛乳又好豆乳又好啦，咁啊配合晒咧，咁啊即系。清淡得嚟咧又鲜甜，咁大家咧不妨啦可以试下啦，咁而且咧一家大细啦，男女老少啦都非常合宜噶，
3: 可以咧即系帮助我哋消除便秘啦，降低我哋血液中嘅胆固醇噶呢个汤。
2: 嗯，咁大家啦，记住啊，如果平时食得太多，食得太肥腻啦，咁啊食翻啲嘅清减少少啦，咁啊可以咧帮助你喺冬天咧都唔会咧储埋好多肉啊。好，今日咧好多谢李太嘅分享。
4: 以下由陆女真报道新闻提要。美国同伊朗共同宣布在中东各条战线上面的冲突会在今晚立即永久结束，并且在未来60日继续进行谈判。而特朗普表示会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本地，联邦政府表示正致力于减少移民人数，不过要找到平衡点，避免加剧人手短缺的问题。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一国党领袖韩真首次超越总理艾班尼斯，成为最受欢迎的总理人选。新州政府宣布在未来4年大幅增加超过100亿元医疗经费，增幅是历来最高，作为医院病床工作人员和手术服务的经费。加拿大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实施关税措施之后，进一步推动贸易市场多元化，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中国和台湾的企业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目的是扩大两岸贸易和经济的合作。现在将节目时间交给张彩玉和蔡以文。
5: 咁提起殡仪业，唔少人咧都会有啲避忌啦。其实咧喺每一个告别仪式背后，都系一班专业嘅人士为大家默默付出噶。
6: 系啊，咁啊，今集嘅职梦人，我知道咧就系讲相关嘅，请到一个相关嘅嘉宾啦。咁啊，呢一位嘉宾咧就系一位入殓师啦。咁啊，除咗咧要照顾逝者最后嘅仪容啦，亦都要协助家属咧走过人生一个艰难嘅时间。咁唔知呢一份工咧有啲咩挑战咧？
5: 咁邓慧琳就请咗妈。Marco Wong 同大家分享下佢点样由摄影师转行入咗去呢个殡仪业服务，以及呢份工作点样改变佢对生命嘅睇法。
7: 人生无常，太遥远嘅嘢你都唔好谂住，当下你要做每一样嘢，觉得你系开心嘅，你就去做。
8: 提起殡仪业，好多人可能会觉得好陌生，甚至乎有啲避忌。不过喺人生最后一程嘅背后，其实都有一班专业人士默默咁样为死者保留尊严，亦都陪伴住好多家属走过困难时刻。今集嘅积梦人邀请到嚟自雪梨从事殡仪业嘅 Marco， 佢由一名摄影师最后投身咗殡仪业。Marco 啊，你目前而家喺殡仪馆主要负责啲咩嘅工作嘅咧？
9: 诶，大家好啊，各位听众，咁我就系负责喺殡仪馆帮手处理一啲遗体嘅防腐师嚟嘅。咁我嘅工作就主要帮啲遗体进行清洁啊、着衫、化妆或者一啲遗体需要进行防腐或者一啲修复嘅处理，我都会去做嘅。
8: 咁啊，都非常之好奇啦，当初系啲咩嘅契机令到你会投身呢个殡仪行业咧？
9: 当初咧，嗰阵时我以前大学其实系读 art 嘅，我读艺术摄影。咁读艺术好难搵到嘢做。咁嗰阵时啱啱毕业冇几耐就遇上 covid 啦，我哋全世界都封咗城。咁我日日混住喺屋企，我又唔知做啲咩。咁啊，嗰陣時我仲記得同個朋友屋企食飯，咁嗰個對話大概就係、是、啊，唔知咩講到嗰啲空宅清潔喎，咦，又講到去遺物處理喎。咁我當時就講下講下，咦，講咗殯儀業，咁嗰個時間就全世界啲工作其實都停曬嘅。我等到話啊，殯儀呢個行業仲運作緊喎。咦，如果我將我以前讀 art 翻嚟嗰啲藝術嘅觸感，放喺啲遺體、一啲死者、一啲先人上面，咦，可能都用得著喎，可以試下加入殯儀呢個行業。咁嗰陣時就開始就上網揾下一啲關於殯儀嘅工作啊，咁就發現到原來喺澳洲有一個行業，佢叫做 embalmer， 咁佢就係幫一啲遺體進行防腐啊、修復處理嘅。咁我嗰陣時就咦，覺得呢份工聽個名都咦，好似有啲挑戰咁喎，咁我有啲興趣就想試下啦。咁嗰陣時嘅我就係、是，我覺得我翻工咧，我係唔可以坐喺 office 度坐定定做嘢嗰啲人嚟，我一定要有啲嘢日日唔同嘅工作去嘗試去挑戰，我唔可以坐定定咁做。咁我諗，咦，呢、這個行業殯儀應該我諗都要周圍喐動，咁應該都可能幾啱我，所以我嗰陣時就少少興趣想試下嘅。咁我就嗰陣時都諗啊，就算呢個技術我學識咗啦，真係一門手藝啦，係都叫做可能揾到食啦。啊，如果我唔留喺澳洲啦，我翻香港又用到喎，而且我又覺得，咦，我讀咗咁多年書，用咁多錢去讀個所謂嘅藝術一個學位啊，即係嘥咗好多錢，又冇做藝術嘅嘢，好似唔值喎。但係如果我將呢一個技能藝術嘅技能放喺啲遺體度，我又覺得，咦，最少好似我又冇浪費咗個 degree， 所以嗰陣時就可能對呢方面又更加有啲興趣，想試下呢個行業。
8: 當初入行個動機都比較單純啲啦。咁有冇話你提到呢個藝術嘅背景係點樣可以真係應用到你而家嘅工作上面咧？
9: 我諗我哋以前讀藝術攝影咧，其實即係影相啦。我哋對一啲人類嘅表情其實係比較一啲會執着嘅，而正正因為依個執着，你想去影一張好嘅相，而同一樣嘢，我哋就因為依個執着，我哋希望將個遺體處理得比較好睇，希望佢一個好安詳嘅樣可以離開，咁令到屋企人去睇起上嚟都好似覺得好安慰，好似幫佢影最後一張相咁樣咯。
8: 真係處理呢啲遺體嘅時候，即係其實有啲咩特別要注意嘅地方，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9: 處理遺體嘅時候，當然啦，我哋處理遺體嗰陣時，我哋其實處理遺體個師傅，我哋自己都會有好多保護性嘅裝備，因為我哋都當每一個遺體其實係有機會有感染性，包括一啲血液嘅感染，一啲經過空氣嘅傳播嘅感染。咁所以我哋做呢行其實去處理遺體嘅時候，我覺得時候都會穿了很多保護的衣服，咁亦都要即係對住遺體好小心啦。我哋每一個動作，人過咗身之後，會身體好多變化，可能身體上會開始有機會有啲遺體會甩皮啊，或者一啲破損嘅情況。咁我哋每一下處理其實都要比較小心嘅，即係要個動作好輕手咁樣，所以依方面就會比較即係要特別注意、特別小心咁樣咯。
8: 係咪仲需要幫佢哋即係去化妝啊、著衫啊呢啲部分都係需要做嘅？
9: 哦，其實化妝呢一步已經係最後一個比較簡單嘅過程嚟嘅啦，因為基本上我哋遺體可能一個人喺醫院過咗身，我哋去醫院接另個遺體翻嚟之後，哦，我哋視乎佢 需唔需要做一啲进行一啲遗体嘅防腐、哦、如果佢唔需要，我哋就可能好简单普通咁帮佢清洁结啦，我哋帮佢冲个凉啦，或者我哋帮佢净身，然后我哋着佢屋企人所俾嘅衫。咁我哋最重要就係希望即係将个样，我哋希望佢可以好舒服好安详咁样处理咗佢。咁令到屋企人睇个样上嚟嗰陣时佢唔会话啊有一种好恐怖啊或者一啲好不安嘅感觉。咁呢个就係我哋其实最主要嘅工作。就係、是、我之前所讲其实我哋嘅執着就係希望将个遗体处理到成为一个好安详嘅样。
8: 即係第一次开始呢一份工作嘅时候，其实有冇一个适应期，即係话可能都好紧张啊，或者好唔习惯啊，定系其实一开始就好适应咁样咧？
9: 其实对我嚟讲咧，我觉得我开头做呢份工嗰阵时，其实我系都应该系好适应嘅，甚至我可能有啲黐线咁讲，我系有啲兴奋，因为嗰阵时我一路搵工搵唔到啊，搵咗好耐搵唔到，直至到我觉得啊，殡仪呢个行业有啲挑战，有啲兴趣。咁嗰阵时其实我想借住呢个机会都多谢一个香港人，他在加拿大是做遺體防腐的，他都是加拿大的遺體防腐師來的，在那裡註冊的。那當時我機緣巧合就透過上網啦認到他，那我那時就隔著整個地球都跟他講了一個鐘電話，在一個鐘裡面電話裡面他就跟我說、哦、究竟殯儀這個行業是做些什麼，遺體處理學又是做些什麼、嗯、你究竟加入這個行業之前你要有啲咩条件。咁我就成日讲，我哋话做呢一行最紧要其实系你个心理质素要够高。心理质素够高嘅原因系呢个行业殡仪你会接触好多关于死亡嘅事情。呢啲死亡嘅事情入面，你每一日面对住一啲比较伤感一啲伤心嘅画面，你可唔可以见完呢啲事情你返屋企，哦佢冇影响你之后嘅生活，你可以冲凉食饭瞓觉，冇影响你嘅生活嘅。咁你就可能叫做啊比较适合做呢个行业。咁佢当时就即係佢都继续同我讲落去啦，佢话呢个行业如果你做到遗体防腐师，你会接触到好多唔同类别嘅死亡。死亡我哋包括有自然死亡，一啲可能生老病死病而过身嘅遗体。但亦都有机会遇到一啲系非自然死亡，可能一啲系意外，一啲有残缺嘅遗体，可能或者一啲他杀。被谋杀的遗体，咁你会面对呢啲遗唔同嘅遗体入边，哦，我哋都话呢个行业其实系有少少比较叫做厌恶性嘅，你会接触到一啲比较核突、一啲比较恐怖嘅画面。咁除咗你心理质素够高之后，你都系要接受到，哦，你可唔可以接受到呢啲比较污糟嘅事情？咁所以我哋话呢个行业，我哋其实平时都真系比较难请人嘅，有阵时真系咁讲，因为好多人。就算佢唔介意污糟又好，佢心理質素可能又未必夠高，或者心理質素夠高，但佢又未必願意去接觸呢啲遺體。咁所以呢個行業就會比較，我哋都話會少啲人加入去做咁樣。
8: 當初你決定要入行嘅時候，即係同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去講話，哦，你要做呢個工作啦，有冇話佢哋當初個反應係點啊？即係好驚訝定係其實都好接受咁樣？
9: 当初其实是啲屋企人啦，我同阿爸妈讲话，我去殡仪馆度做处理遗体。哦，咦，佢哋当然惊一惊咗先啦，心谂，咦，个仔系咪黐咗线啊？突然之间要去接触遗体，我哋华人亦都会比较一般，都系有一个迷信，即系觉得啊，死人一个行业都系尽量唔好接触。咁但係即係我父母就當然其實佢就少少驚訝咗之後，其實佢都好支持我去做嘅，因為我哋呢個職業其實都係幫下人啦。咁我哋生老病死每個人都會經歷㗎啦，一定。咁佢哋聽到我做呢個行業係幫人嘅，佢哋都即係覺得啊好好啊，咁你努力去做咁樣咯。
8: 唔該曬 Marco， 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廣告翻嚟之後再同 Marco 傾過啦。
10: One second, you're enjoying your first day off in forever. Then, mid-lunch, your phone buzzes. A window's been broken at home, and you're miles away. In one second, everything can change. That's why ADT offers security systems with 24/7 monitoring, with tech that helps first responders prioritize your emergency. And with the ADT Plus app, you can stay informed and in control of your home from virtually wherever you are. When every second counts, count on ADT. Visit ADT.com to learn more.
11: I'm here on a job site with Tim, who owns his own electrical contracting business.
12: 3 employees and 2 work trucks.
11: Tim traded up to Geico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We're positively here where he needs us most.
12: They sure are.
11: With step-by-step help on all his insurance needs, all for shockingly low rates.
12: Shockingly low, huh?
11: Just a little bit of electrician humour. Do you get it?
12: I got it.
11: You know, it feels like we have a real connection. All right, I'll stop.
13: Get a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quote today at Geico.com and see how much you could save. It feels good to Geico.
14: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s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x.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You shouldn't have to choose between speed, reliability, and value. With Spectrum fiber-powered internet, you get all three for just $40 a month. No contracts, no commitment. Just fast and reliable fiber-powered internet you can count on. Switch today and get it for just $40 a month. Visit Spectrum.com/40 for full details. Spectrum Internet is powered by fiber and connected to the premises by coaxial lines. Restrictions apply.
15: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8: 欢迎回到第二节的职梦人，咁咧我哋今集继续同 Marco 倾下偈。好多人都会对呢个殡仪业嘅工作咧有唔同嘅想象啦。倾偈嘅时候你都提到啦，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呢个工作好厌恶性啦。咁你觉得其实大众最常见嘅误解系啲咩咧？
9: 我谂大众常误解嘅地方，佢就会觉得殡仪呢个行业可能人工好高，但系其实我系想讲，其实呢个人工系一啲都唔高嘅呢个行业。因为其实呢个工作入面呢，就如我啱啱所讲，你都会接触好多可能遗体处理啊，你会见到好多啊、你要需要好多认识可能人体学啊，一啲解剖学啊，或者你会接触到好多血液啊，一啲比较污糟嘅画面。啲人要啊、你好似一个医生咁，应该人工都好高。但其实我哋呢个行业其实人工系唔高。可能正正就系因为呢一个原因，就令到会好多人愿意加入我哋殡仪个行业、因为可能好多人真系都难免你生活都需要钱噶嘛。咁呢个行业确实会啊，可能人工唔算高，打工嘅话唔算高。你打工，就算你讲紧喺香港都系，你打工唔会高。自雇嘅话，你可以讲紧好高嘅人工，或者你做到自雇嘅防护师啊，去处理遗体嗰方面都会比较高嘅人工嘅，就系啦咁样咯。所以就要，但系都要用好多时间要去挨翻嚟嘅，即系都要慢慢去学习，去用时间，所以就比较都系难吸引到人嚟咯。系，因为遗体防护咧要读书嘅，其实佢要喺一间特别啲嘅学院去读，可能2-3年嘅。咁你如果帮普通我哋叫 mortician， 即系佢唔识遗体防护，就可能即系一啲修复啊、一啲清洁着衫咁嗰啲咧，起薪点可能都系预。当你大公司打工都是可能70,000+，但当然他亦都会有很多 OT 一些加班的情况下，令到你的人工都还可以。但是当然就即是很多人以为、你做到这个行业，你处理遗体啊，你有很多类似少少好像医生医学知识啊、解剖学啊、人体学啊，但其实他的人工起薪都不高。因为可能他遗体佢唔系一个生勾勾嘅人啦，佢唔当你一个病人，咁唔会当你一个医生咁样俾咯。系啊，所以呢个就令到即系好多人会觉得啊，做呢个行业系咪好高人工？就其实就唔系嘅。咁所以好多人可能有呢个误解啦。二嚟就系会有啲人会觉得，咦，你处理遗体，你身上会唔会有好多一啲好特别嘅味道啊？咁其实我就会想讲，其实我哋一般都会着晒保护衣。咁基本上我哋都會有一啲好似醫生做手術著嗰陣時嘅 PPE， 一啲保護衣、一啲手套、一啲口罩或者一啲防毒面具。咁基本上我哋身上都唔會有一啲話好特別嘅味道嘅。 但是难免即系作为一个我哋喺呢个行业嚟讲，亦都唔少有阵时会吸入到一啲我哋所讲嘅遗体嘅味道，咁呢啲味道会有阵时都会存在咗喺你身上上边嘅，但系就唔系话啊，啲人想象中啊，你应该入入处理遗体，全身都好臭啦，啊，我都见到你都惊啦，即刻吓到走咗啦，咁又唔会嘅。
8: 对你而言啦，心理上你就好适应啦。呢一份工作对你嚟讲，真正最大嘅挑战系边度呢？
9: 我谂最大嘅挑战系，当然每一个遗体过咗身，唔同嘅死因。令到个身体有唔同嘅变化，咁我哋要处理个手法都唔一样，每一个遗体个处理手法系可以好唔同嘅。咁呢门技术，我可以话其实我哋每一日都会学到一啲新嘅嘢。咁同埋就系我谂最重要，我哋通常做呢一行嘅人，就系我哋自己有一个好执着嘅心。即係希望個遺體會整到好好睇啊！一啲會啊，希望佢好似靚過生前咁樣嘅樣喎。咁正正可能因為呢樣嘢會令到自己會有一個壓力俾咗自己，驚你處理得唔好，屋企人嚟到啦，個家屬睇到哦，好似啊唔夠好睇啊，或者點點點。咁所以因為呢個壓力有陣時會令到自己都好攰啊！你呢行都。
8: 咁所以即係個工作上主要嘅壓力來源都係嚟自自己啦，因為對自己要求都比較高。
9: 自己係嘅，同埋呢一個行業都會用咗好多體力，一啲精神上，我哋體力可能講緊有陣時可能好彩嘅話，有啲遺體佢唔太重，哦有啲但係可以好重嘅，可能100几十 kg 又有，200 kg 又有，咁或者甚至有啲可能。我哋要进行遗体防腐，可能短嘅，可能2个零钟做一个防腐，有啲可能要几个钟，或者有啲可能修复，你可能要10个钟喺间房入边唔停咁做。咁所以其实呢份工系好多叫做我哋叫做体力同劳力嘅，即系一个职业嚟嘅，有啲辛苦。
8: 工作上真系有一啲令你特别难忘嘅工作经历或者故事咧？
9: 难忘，我谂我嗰阵时啱啱翻工。第一个星期，咁我有阵时除咗做即系遗体处理，我有阵时都会帮下手出殡嘅。咁我记得嗰一次系我哋出咗殡去咗一个坟场度，咁嗰阵时就送个遗体个棺木入去火化场啦，咁进行火化。咁当时个太太，个死者个太太，佢好感动嘅呢个画面，其实我而家今日都好清晰嘅。佢就系围住个火化场个火化炉。一路喊住，一路跑，一路跳住咁，但系叫老公，我好爱你啊！你记得你下世翻嚟揾翻我啊！个画面就有啲似，如果你细个有睇过阿郑秀文嗰套，我左眼见到鬼，就系嗰个画面。郑秀文一路喊住，叫阿刘青云，咁我围住成个坟场跑一个圈，全世界望住佢。但系我谂当时嗰一刻，佢净系即系谂紧佢嘅对住佢老公嘅思念啦。咁佢一路跑完一个圈之后，咁佢行过嚟同我讲，佢讲咗一句，我今日都有啲记得嘅。我谂佢系第一个同我讲呢番话嘅。哇，靓仔，好嘢、啊！你做呢行啊，你记得加油啊！努力做落去，你帮唔同嘅人。咁可能一句说话，我谂系可能佢系第一个人同我咁讲啦，即系一个家属同我咁讲。我觉得啊，原来可能我真系帮到佢。哇、啊！令到佢可能屋企人觉得啊，佢都好欣慰啊，好安慰咁样，所以呢个画面就喺我脑入边都 keep 住咗好耐，我都仲记得嘅。
8: 咁我知道你而家主要服务嘅对象都系雪梨嘅华人啦。咁有冇话你觉得华人家庭喺面对亲人离世嘅时候，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呢？
9: 我哋华人其实。可能我会讲，我哋其实华人会有少少迷信，有阵时可能会有啲遗体哦，譬如去喺老人院或者屋企过咗身，咁可能因为一啲宗教嘅原因，一啲可能佢嘅信仰啦，咁佢就觉得即系个遗体哦唔可以咁快接走，要摆几多个钟一个时间之后，你先可以接走去嘅。咁其实有阵时我都会想借住一个机会，即系同。各位听众讲啦，即系如果遗体喺老人院、医院、老人院屋企啦过咗身嘅话，其实我哋希望你可以联络殡仪馆，尽快派人嚟帮我哋攞走个遗体，接去翻去我哋嘅 cool room， 我哋嘅 mortuary 入边，俾 去 keep 住雪住個遺體，因為好多時候依咁多個鐘，你擺喺一個冇冷氣嘅地方，或者甚至你唔係放喺一個好低温度嘅雪房入邊，個遺體其實會有好多變化，令佢開始有啲腐爛。咁我記得就試過有一個遺體，一個老人家，佢屋企過咗身，我唔記得幾多個鐘啦，總之好多個鐘啊，多過最少十個鐘。屋企人可能因為佢啲信念、有啲信仰，佢都唔俾殯儀館去接走個遺體，而因為咁個遺體開始嚴重腐爛，腐爛到一個可能好瘦嘅老人家，佢個肚可以發脹到變到一個好大好大嘅肚，因為一啲肚入邊嘅氣體開始繁殖，細菌繁殖，產生咗啲氣體，令到佢開始發脹，開始啲皮膚會甩皮，甚至佢全身會開始變綠色，開始一啲腐爛嘅症狀。咁我哋一般其實真係，我希望借住呢個機會都同各位觀眾講，就係話遺體過咗身，我哋盡量就希望接走佢，唔好話因為一啲宗教原因覺得要幾多個鐘頭先可以掂個遺體，會令到佢安詳啲依樣嘢，而導致個遺體腐爛變化咁樣。
8: 咁嚟到最後啦 ，Marco， 每日都接觸好多生離死別啦，你覺得做咗呢份工作之後，有冇改變咗你對生命或者人生嘅一啲睇法咧？
9: 我谂呢句说话有啲老土，但系我哋成日都会讲，即系人生无常，我哋可能太多变化，可能听日会有机会遇到意外或者一啲生离死别嘅事情发生。当下你要做每一样嘢，觉得你系开心嘅，你就去做。即系太遥远嘅嘢，你都唔好谂住。但系当下有啲嘢你想做嘅，就去做。
16: 去十八岁没大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澳大利亚股市上涨 1.3%， 升至今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以色列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澳大利亚人很快就会知道燃油消费税的临时减免措施是否会在6月底之后得以延长。随着华盛顿和德黑兰就旨在结束冲突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达成一致，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在决定是否需要继续提供减免措施之前，政府将考虑最新的事态发展。
1: Look, we'll make our assessment over coming days.
0: 我们将在未来几天进行评估。显然，我们需要在6月30号之前做出决定，而且显然我们需要提前做出决定，以便民众有足够的时间了解情况。我们的支出审查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我们将在下周初召开会议并做出适当的评估。联盟党对有关美国和伊朗将于周五在瑞士签署和平协议的报道表示欢迎。在支持恢复中东稳定努力的同时，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表示，澳大利亚最大的能源挑战是由国内政策环境而非国际事件造成的。坦率地说，联邦政府更普遍地制造了澳洲天然气和投资的不确定性，这使得投资变得太困难。如果我们希望澳大利亚人能够取得成功，实现他们的愿望和抱负，我们需要一个让投资和取得成功更容易的政府。泰勒表示，任何持久协议都必须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恢复全球燃料供应，并防止伊朗重建其核能力。澳大利亚股市上涨 1.3%， 升至今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前，美国和伊朗达成一项临时协议，旨在结束中东地区持续数月的冲突。投资者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据悉，协议的正式签署仪式预计将于周五6月19号在瑞士举行。该协议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关键航运通道之一，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供应都经由此运输。此前中东冲突以及航运中断推高了全球能源价格，也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阿尔维亚资产合伙公司高级投资分析师丹尼尔·马丁表示，油价下跌提升了投资者的信心，其中航空股受益尤为明显。我们看到航空股目前已经回升，澳航上涨 5%， 维珍上涨 12%， 他们正在逐步回到2月以前的水平，但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当时的水平。一切都取决于那场签署仪式，我们要先看仪式能否如期举行，以及之后的局势将如何发展。分析人士表示，市场将密切关注周五的签署仪式是否会按计划举行，以及该协议能否在为期60天的谈判期内维持下去。由于对土地权利的担忧，新南威尔士州原住民土地委员会暂停参与缩小差距论坛。由于拟议的国有土地管理方式变更，土地委员会决定不再参与与新州政府就缩小差距计划进行的讨论。土地委员会表示，拟议的变更将限制进入国有土地的途径，从而损害土地权利。州政府表示，在与原住民土地委员会磋商期间，已暂停该法案的审议，并希望建立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制度。土地委员会表示，他仍将留在山峰联盟的成员行列。这个联盟代表着80多个由原住民社区管理的组织和成员。珀斯伊斯兰学院小学部的师生正在悼念9岁的哈尼亚·艾哈迈德。哈尼亚不幸去世之后，学校师生们都在怀念他。他是一名开朗、深受喜爱的学生。这名四年级的学生来自珀斯科代尔区。事发时，他正在巴基斯坦探亲。据称，当地警方误将他家人乘坐的车辆认作武装劫匪使用的车辆并开车，导致 并开枪，导致哈尼亚不幸身亡。哈尼亚从幼儿园起就在这所学校就读，他11岁的哥哥和父亲也在枪击事件中受伤。校长阿卜杜拉汗告诉 SBS 新闻，哈尼亚在课堂上表现优异，也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
2: This beautiful girl, was very friendly.
0: 这个美丽的女孩非常友善，活泼开朗，很容易和别人成为朋友，也很善于与人相处。我们所有人都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她的离去在学校、社区和家庭中留下了巨大的空缺。巴基斯坦当局已对这起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并逮捕了据信对事件负有责任的警员。一名被称为澳大利亚伊斯兰国新娘的被告告诉墨尔本一家法院，他反对伊斯兰国组织，并形容自己在叙利亚度过的岁月是11年的地狱。31岁的泽纳布·艾哈迈德从叙利亚返回澳大利亚之后，被控与奴役有关的罪名，目前正在申请保释。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指控称，2017年艾哈迈德一家生活在伊斯兰国统治之下时，他的父亲曾购买一名雅兹迪族少女作为奴隶。检方指称这名少女多次遭到虐待，包括艾哈迈德在内的家庭成员应当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艾哈迈德否认相关指控，检方反对其保释申请，听证会预计将于今天星期二继续进行。一名验尸官正在调查墨尔本一名女子在家自由分娩之后死亡的案件，得知在她病情迅速恶化时拨打了紧急救助电话。30岁的健康生活博主斯泰西·沃内克于2024年9月在家中诞下一名健康的男婴，当时没有医护人员在场。法庭获悉沃内克女士产后出现呼吸困难，她的丈夫随即拨打了急救电话。医护人员赶到现场时，沃内克女士已经处于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随后被送往医院，但最终不治身亡。验尸庭获悉沃内克女士死于产后出血。验尸官正在调查，如果及早进行医疗干预，是否能够挽救她的生命以及自由分娩的风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黎巴嫩军方警告边境村庄的居民不要急于返回家园。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和平协议的条件之一是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据报道，周一的消息传出之后，以色列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甘杜里耶市市长穆罕默德·阿里纳德尔表示，居民们都想回家，即使他们不得不坐在路边。但是最重要的东西，食物、水和住所却什么都没有。这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紧急解决的问题，必须保障人们的基本需求，从住所到食物和水。你知道现在的状况，整个城镇都满目疮痍。黎巴嫩报告称，以色列对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发动的军事行动已造成3800人死亡，约120万人流离失所。真主党于3月向以色列开火，以声援伊朗。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欢迎，该协议规定立即永久停火。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表示，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双方努力实现持久稳定和全面的和平。当被问及更广泛的区域影响，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时，杜加里克表示，联合国希望看到冲突结束。
4: This represents a critical step towards the peaceful.
0: 这标志着向和平解决冲突迈出了关键一步。秘书长对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其他区域国家在支持促成该协议的谈判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深切赞赏。秘书长希望各方能够巩固这一新势头，加倍努力，最终结束这场冲突。 世界各国领导人正齐聚法国一座温泉小镇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七国集团由多个具有影响力的民主国家组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之后，本次会议也因此获得了新的推动力。特朗普于周一抵达法国埃维昂莱邦，与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会谈，其中一些领导人曾严厉批评他对这场持续约15周冲突的处理方式。这场冲突导致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在决定开战前未与盟友协商仪式上，特朗普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默茨以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英国计划效仿澳大利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首相斯塔默爵士表示，这项禁令将于明年北半球春季生效。政府就此咨询了近万名家长和监护人，其中 90% 的人表示强烈支持设定社交媒体使用最低年龄限制。受影响的应用程序包括 YouTube、Instagram、Facebook、Snapchat、TikTok 和 X。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瑞典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中以5-1大胜突尼斯。亚辛·阿亚里在第七分钟首开纪录，并在加时赛第96分钟打入制胜球。与此同时，科特迪瓦凭借替补球员阿马德·迪亚洛在90分钟的进球以1-0险胜厄瓜多尔。在位于美国费城的林肯金融球场外，科特迪瓦国家队主教练埃莫斯·法埃的女儿梅丽斯·霍尔·法埃分享了她的激动之情。
5: I am so proud of my country. I felt so happy.
0: 我为我的祖国感到无比骄傲。这场比赛让我非常开心。我想说，我为我的父亲感到骄傲。他是科特迪瓦队的主教练，每个人都很高兴，非常感谢。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707美元、1.214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79元人民币、5.540港币、22.309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20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16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0: 谢谢陈云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那么稍后呢，亚飞和我呢和您一起来关注难民群体。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7: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8: SBS Chill
9: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7: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亚飞，我们看到哈，本周是澳大利亚庆祝二战结束以来哈，在澳大利亚安置了100万难民的一个庆祝周。
0: 是的，虽然有一些雇主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和培训，但也有人呼吁削减难民接收数量，一些相关举措面临风险。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下本台记者三者夫人的报道，由陈允编播。
13: 娜塔莉亚·阿库洛娃在乌克兰生活时，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梦想着能去悉尼歌剧院。2022年，这位36岁的两个孩子的母亲以难民身份抵达澳大利亚几天后，便参观了这座标志性的音乐厅，但是她万万没想到这里会改变她的人生。尽管拥有高水平的技能和资历，但和许多人一样，阿库洛娃女士也一直在努力寻找合适的工作。本月她成为了悉尼歌剧院难民试点项目的首批毕业生之一。
14: This 8 weeks scholarship, helped me.
13: 这为期八周的实习经历帮助我提升了面试技巧和人际沟通能力，增强了我的自信心。负责难民项目的是悉尼歌剧院公平与包容高级经理普里尼莎·奈杜。
14: The primary intent of the program was around giving participants and migrants.
13: 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让参与者和移民难民有机会获得本地经验，并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些专业人脉。歌剧院也提升了他们的文化能力，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项目。这一切发生在一家社会企业联系他并与歌剧院建立联系之后。这家社会企业名为社区企业 Community Corporate， 由卡门加西亚创立。他已与澳大利亚各地200家机构建立了相关的合作关系，致力于帮助难民获得公平的机会，但障碍依然存在。悉尼大学商学院的贝蒂娜·斯库德拉雷克教授认为，许多雇主仍对难民存在误解。
15: This might be around visa status or around skills and
13: 这可能和签证身份有关，也可能和难民的技能和教育有关。我们知道这些误解阻碍了雇主招聘难民，但我们也知道那些愿意敞开心扉的雇主将拥有无限的机会来拓展人才库。 本周澳大利亚庆祝自二战结束以来在此定居了100万名难民，但是全球对难民和移民的普遍态度正在发生变化。澳大利亚难民理事会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高级政策顾问路易斯·奥利夫对此进行了解释。
16: We're seeing global displacement growing.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13: 我们看到全球流离失所的现象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被迫逃离家园，因此澳大利亚现在能够也应该挺身而出。事实上，我们的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只是我们整体移民政策的一小部分，但它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根据2026年全球境内流离失所问题报告，冲突和暴力已迫使全球近8300万人流离失所。娜塔莉亚·阿库洛娃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她对澳大利亚企业界想说的话是
17: It's hard to get a first job in Australia.
13: 在澳大利亚找到第一份工作不容易，我想说的是，重要的是要给这个机会，这不是慈善，因为这里的人们都很聪明，技能娴熟，而且他们乐于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刚才的新闻是 Sandra Fulun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1: 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也在我们的播客平台收听我们往期的精彩内容哈。刚才的这一则报道呢，也会在我们的播客平台去呈现哈。与此同时呢，为了鼓励听友们呢听我们的这个播客内容，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答对问题的听友呢，就能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0: 那么准备好了吗？这次的问题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听众的发问，尽管无法断定，专家推测可能是哪一项功能在作怪。
1: 非常欢迎您收听这个播客啊！这个播客的标题呢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可以在搜索引擎搜索关键词“倒车时踩油门 ”SBS 来找到这条播客。
0: 那么，赶快去听这个音频，祝您很快能找到答案，获得25元的超市购物卡。
1: 稍后呢，亚飞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和您关注退休金的话题。
18: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9: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0: 观看国际纪录片、经典的写点电影、世界一流的电视剧以及最有趣的喜剧，尽在31频道 SBS Viceland。了解 SBS 电视和广播频道的节目内容和预告，请访问 sbs.com.au/guide。在 SBS On Demand 免费点播观看数百部电视节目和电影，今天就安装 SBS On Demand 应用或直接访问网站。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0: 我是李亚飞。
1: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25，接下来呢，亚飞和我和您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 大利亚股市上涨 1.3%， 升至今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前美国和伊朗达成一项临时协议，旨在结束中东地区持续数月的冲突。
0: 一名被称为澳大利亚伊斯兰国新娘的被告告诉墨尔本一家法院，他反对伊斯兰国组织，并形容自己在叙利亚度过的岁月是11年的地狱。31岁的泽纳布·艾哈迈德从叙利亚返回澳大利亚后，被控与奴役有关的罪名，目前正在申请保释。
1: 以色列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黎巴嫩军方警告边境村庄的居民不要急于返回家园。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和平协议的条件之一是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据报道，周一的消息传出之后，以色列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
0: 体育方面，瑞典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首战中以5-1大胜突尼斯。
1: 我们看到与此同时呢，科特迪瓦呢凭借替补球员在第90分钟的进球呢以1-0险胜厄瓜多尔。接下来我们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是悉尼，晴，最高温度22度。
0: 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9度。
1: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
0: 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8度。
1: 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20度。
0: 珀斯多云，最高温度16度。
1: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0: 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3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因为我们看到蒙纳士金融研究中心新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在市场不稳定、预期寿命延长以及生活成本上升的情况之下许多退休人士呢正面临艰难的选择。该研究指出如果一个人退休金余额超过40万澳元，无论这个投资组合怎么设计基本能够维持收入，就比较有确定性
1: 是的。所以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邓新呢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还提醒最好能够把政府给的税收优惠尽可能的利用上，包括房贷。
0: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陈云对邓新老师的采访。
2: 邓新老师你好。
3: 你好 Lucy。
2: 邓新老师，那怎么样，你工作了那么多年，退休公积金账户里面有没有让你退休可以高枕无忧过上好生活的100万，或者至少有40万？
3: 100万是没有，40万是可以有。一个研究就是莫纳西最近发布的，就是说是大家其实要40万退休金，你在退休之前退休金的余额呢是要在40万，你才能够过一个好的生活。那么这个呢
2: 过上20年好像是说
3: 至少20年甚至25年吧，并不是一个新的发现因为如果大家去看很多退休金的网站或者是财务规划的网站上面，他们都会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数字。比如说我们如果去 AMP， 他们是做很多财务规划，他也是说对于单身人士想过一个舒适的，他们叫做 comfortable lifestyle，而且你还有自己的房子的话，那么单身人士呢认为的是需要有43万，夫妻呢他认为是要有50万。如果你没有这么多钱，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极端，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InDesuper， 他也说了，你如果只是想过一个非常普通的这种生活，他叫 modest lifestyle， 10万也可以过，因为你可以申请政府的养老金什么，也不要去海外去旅游出去玩什么的，这个钱也够了，也可以过下去。所以呢这个数字其实是说根据个人的情况，根据个人的消费的这个水准呢，其实是没有办法，我们叫做 one size fit all， 但是说是一个基本的水准呢，40万大概是对的。
2: 常常现在很多人焦虑，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建议基本上都是说要活在当下，但是我们又看到这么多的非常严肃的研究数据来告诉我们好像我们真的是要为明天发愁。你会怎么样从一个比较全面的角度来看待在当下的这种经济状况下，比如说那有可能很多人的工作就不会太稳定，有很多做中小生意的人要经历一段困难的时期，有可能原来是做房产投资的他现在没有那么多的获益，那有可能就是正在租房的人他现在还要付更高的房租，但是他又买不起自己的第一套房，依然是买不起。但是我们又看到有一点好消息，就是说最低工资的标准也提高了。你怎么样从各个角度来看待研究出这样的数字，到底是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动因呢？
3: 动因嘛，我觉得其实是还是希望大家未雨绸缪吧。大家对未来这个尤其是养老金中间的这个钱，其实很多人是不关心的。他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是临近退休的人可能大多数也不会去看自己的退休金有多少，而且很多人呢生意出了问题或者什么的，就会倾向于从退休金里去取钱来应付目前的危机。但是实际上呢，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个人财务规划来讲一个很糟糕的一个规划方式。因为如果大家不是特别高收入的人，那么其实呢如果年收入在4万5以上，你的边际税率其实就是30%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要高得多，每年是有一个3万块钱的最高额度，是 contribution 在这个之内，你是能够多放的话是可以多放的，而且应该多放，而且政府呢其实是鼓励大家把钱放到 super
2: 里面要多更好的呢利用这样一些政府的政策呢来让自己的退休的基金呢是增加的，因为整个澳洲人来看嘛，因为刚刚讲到40万，其实大多数人是不到40万，甚至我们就看到可能都只有20几万，所以就是离真正的想过一个非常舒适的退休生活呢，现在大家的这个退休养老金的额度呢余额还是不够的，而且呢你真正的想等到你到60、70岁再去谋划这个事情，可能就太晚了，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早为这个事情做一些准备，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策略。
3: 但是呢，很多人也会比较说，现在的房贷利率越来越高，我是先把房贷还完呢，还是多存点钱进 super？
1: 我自己肯定先还这个房贷，除非你是投资房，你如果是自住房的话，你的这个房贷对你来讲没有什么税收优惠，那么你肯定是自己住的，你肯定是要先把这个贷款还掉。其实你还房贷也是一种投资行为，你如果房子的价值也是20%、10%的，当然我们过去几年远远不止呢。那么从这个投资的角度呢，你还房贷呢，肯定来讲的是更好的一个投资方式。 大多数人可能就是说，多余的钱不一定真正的就是去还房贷了。如果你有房贷，你可以早点还完，甚至你拿去投资做房屋投资，我觉得也是可以啊。其实我们这个 super balance 他们说的就是说，你需要40万，有一个什么假设呢？假设说是你自己有一个自住房，而且你没有别的资产。如果你能够投资别的资产，能够有更好的回报。 那当然，你不需要投资到 super。那么这个你的 super balance 是多少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你假设有一个两个 million 的房屋投资的这个 portfolio， 你的 super 多多少少对你没有关系，到时候把那个房子卖了，你一样的可以过得非常非常舒适。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呢，就是说，第一没有必要恐慌，恐慌也没有用，因为 super 一年也只能放那么多钱进去。 但是呢，只是给大家一个提醒说，如果在根据自己个人的情况，如果你有余钱，而且你又在这个 contribution 还在3万以下，每年的这个3万以下的这个额度以下的话，那是可以放一点的。但是假设就是说你没有其他的债务，那你如果说有信用卡的债务，那你更是要早点还的，因为你信用卡那债务收的可是 20% 的利率哦。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的，但不管怎么说，为自己未来的 退休基金啊，做准备，其实是需要就是很早采取措施，而且呢，就是最好呢能够把政府所有的利益、税收优惠，所有的这种尽可能的利用上，包括房贷。我们说现在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在我们的这个 super 里面首次购房子，你还专门可以去设一个首次购房的基金，在购房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取出来。你如果从来没有买过房子，你可以在你的退休金当中专门设一个 First Home Savings Scheme， 那么你可以一直存到5万块钱，一年最多放1万5千块钱，总共的呢一个可以存到5万块钱。那么在你要购房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一部款项专款专用，从这个钱把这个5万块钱高达5万块钱的从你的 super 当中呢取出来，做你的第一次购房的时候的 deposit。
2: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邓兴来跟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我们最近看到的新闻报道里面看到的关于退休公积金要多少才能够让你过上一个好的退休生活这样的一个数字。谢谢。
4: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云对邓兴的采访，本节目仅代表嘉宾的观点。
5: 那么稍后呢，亚飞和我呢，和您一起来关注阅读习惯的话题。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6: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知道哈，在如今哈，学生们越来越多的使用电脑等电子屏幕学习和阅读哈，那么阅读纸质书籍的时间呢就被挤压了。
7: 对，所以许多家长呢会担心孩子们难以在电子屏幕上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6: 嗯，如何更好的避开数字阅读的负面影响，养成较好的数字阅读习惯呢？
7: 本台记者刘俊杰采访了麦考瑞大学阅读中心心理科学学院的高级讲师于丽丽博士，来聊一聊他的见解。
6: 于博士您好。
8: 您好。
6: 您的研究文章提到哈，人的阅读能力呢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训练才能培养完成。
8: 对的。
6: 嗯，你也知道在澳大利亚哈，小学生阅读的情况我觉得还好一点点哈。
8: 嗯。
6: 但一上中学，孩子们花的时间啊，花在屏幕上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目光所见，阅读纸质书籍的时间是越来越少，起码刚开始的七八年级是这样哈。
8: 嗯，
6: 家长们当然担心了，担心孩子们会丢掉比较好的这个阅读习惯哈。
8: 嗯，
6: 您是怎么看这种担心的呢？
8: 嗯，我想首先澄清一点，就是我们在说就是多年的阅读训练以达到一个很好的阅读理解或者阅读的水平，咱们讲的这种多年的阅读训练，它其实实际上指的是阅读的量，也就是说甭管我们用的是读纸质书这样子的阅读量，或者是在屏幕上，我知道有很多小孩他可能会选择用 Kindle 啊，或者是其他的类同于纸质书的这样的一个阅读电子设备去进行阅读。那我觉得只要是这个量它有达到一定的标准的时候，那么我个人来说，我其实是不会太过于担心说它到底是在纸质的设备或者是电子的设备上进行这样子的阅读。
6: 因为您是研究人的这个阅读的嘛，您这么说感觉吃了个定心丸似的哈。感谢您分享自己的这个见解。嗯，就是根据您的研究和了解啊，阅读纸质书真的比这个电子设备上阅读更有利于这个阅读或者阅读能力的培养吗？
8: 就是现在市面上确确实实有研究，他发现说，似乎来说，就是我们读者在阅读纸质的书的时候，它的阅读效果，然后这个时候我说的阅读效果其实是指说你阅读理解的能力，或者是你对文本或者内容理解的那个水平，似乎上是比那个电子设备阅读的要好一些。但是呢，我之所以在前面强调了这么多似乎，原因是我希望突出，就是这个看起来就是这个纸质书它的阅读效果好的原因，它可能是多种层面的。 的。很多这种层面它可能指的不是说它阅读本身，而是说就是我们在电子阅读的时候，我们是以怎样的模态，或者是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去进行电子书的阅读。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你能想象说就是我们在阅读纸质书的情境，可能是我们是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然后我们可能是希望读一本小说或者怎样，坐得很舒服，然后我希望就是很深入很沉浸的去读这个小说的内容。而相比之下呢，在电子阅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阅读情境是其实是你希望很快的搜索一些什么信息，就比如说我在来学校的地铁上，然后我快速的读了一些新闻，然后因为在地铁上的时间很短，坐车子什么各方面也不是很舒服，那我就很快的就是浏览，或者是很快的进行一些信息的搜索。所以就你可以从我刚才举的例子来看，它从我们本身在电子阅读或者是书式阅读，它的那个模态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阅读的目的它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些非阅读本身的层面可能就导致了你阅读效果方面的差异。然后在电子阅读或者是书式阅读还有一个很大方面的差异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电子阅读和书质阅读之所以就是即便是在电子设备的选择上面，人们之所以愿意选择那种就比如说像 Kindle 啊或者是其他的，它的那个界面跟纸质书比较相似，就是他们之所以会选择这种电子设备，它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看电脑屏幕或者是看其他电子设备的屏幕的时候，它这个屏幕的本身可能就会造成物理上的一些干眼啦、眼疲劳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在于，就是特别是如果我讲的那个电子设备是手机的话，你就能想象到就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那个排版是非常赏心悦目的，就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会跟着文字的进展进行移动嘛。那当它那个排版是一个很舒适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就假如说我用眼动仪，就是一个眼动追踪的仪器去追踪说你眼睛到底是怎么移动的，在纸质书的情况下，你就发现就是大家它的跳动是非常的平缓和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回视啊方面的这样的模式。而在手机上的阅读，就大家能想象得到，就是手机因为它的那个排版是非常非常紧密的，而且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在电子设备上的这个排版它还插入了很多广告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就是我们说的视觉干扰的信息。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阅读，你可能突然之间电话响了，你还要接个电话什么，就是从这些物理啊排版这些层面，它可能也对我们就所谓的那个阅读效果造成了挺大的差异。但是呢具体来说，它的纸质书和电子设备上面的阅读效果，在控制了我前面说的所有的那些干扰因素的情况下，两个媒介之间会不会有差异，实际上我们还是不知道的，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就是控制的特别特别好的实验研究去很精细的对比说纸质书的阅读和电子书的阅读它到底有没有内容或者是实质上阅读的差异。
6: 请问您一下，您平时研究里边说会去从什么角度去看纸质阅读还有这个数字阅读，怎么去进行比较呢？他们之间是只是根据这个追踪这个眼球的活动呢，还是说看它整个的这个文字的理解速度跟这个水平呢？
8: 它其实是多方面的，最简洁的一种测量的方式，就大家都有经历过，比如说那种阅读理解的问题，就是小升初啦、初升高啊这种，就是我们去探讨说小孩到底有没有对某一个文本进行深入的了解，你可能就会要么是多选题，就是去测试他们对内容的理解，或者是问他们一些就是对于你读过的内容你有一些你能回忆出来多少内容，或者是我让一个小孩去复述他们刚才 才读过的内容，就这几个测量的方式是我讲到的最最通俗和最简易的这种测量方式。当然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采用一些比较精准的设备，像是眼动追踪仪这样去追踪，就是读者们他在阅读的时候就是他眼球移动的模式，用一个标准的那个 baseline， 就是我在知道说读者对内容有理解的情况下，然后他们会呈现的一个比较标准的眼动的模式是怎样的，然后我再去带对比说在可能就是阅读变得更困难的情况下，或者是阅读变得更简单的情况下，那这个眼动追踪的模式是怎样子的。那我讲的就是那个在更困难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能在眼动层面发现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一般来说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对某一个词的加工可能非常快，就是它只有250毫秒到就是500毫秒的样子。那如果说阅读遇到困难了，那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读者在某一个词或者是在某一句话上面，它就停留的时间会非常非常的长。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即便是完成了阅读这一句话，有的时候你的眼睛还会就再回到前面阅读的内容去重新加工某一个段落或者某一句话。就是我们也可以从就是眼动追踪的模式去探讨说到底阅读理解好的情况下的它的眼动模式是怎样的，和有困难或者是在受到一些干扰的情况下它的模式是怎样子的。
6: 家长都希望孩子培养出这个好的习惯，好的阅读习惯，好的阅读能力啊。在这方面，尤其是有电子屏幕数字阅读比较多的情况下，纸质书阅读也相应的这个被挤占的这个空间哈。
8: 嗯，
6: 您认为家长和孩子怎么做比较好？
8: 其实我认为你是从他本身读的内容和阅读理解的效果来说，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说纸质书和他的电子书会不会存在特别特别大的差异。在这方面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呢，我的建议是就是读纸质书或者是读电子书它其实是都可以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是，当我们读电子书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给小孩们也创造一个就是很舒适的环境，和他选择的内容是那些就比如说我们要读 Kindle 上面的一些小说或者什么的，他的那些内容是不那么容易受干扰，且是小孩们就是喜欢或者是他能够享受阅读的这些内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那些排版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在选择电子书的时候尽量避免那些就是它给你呈现多行但是每一行内容很短的这些排版，就是我们尽量选择那些排版是和纸质内容挺相似的，和能够就是让小孩们进行那些就是我讲的就标准的那些眼球移动的这样的一个阅读模式。但是回到就是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享受阅读的一点，还是需要多读和享受阅读。
7: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采访是本台记者刘俊杰采访的麦考瑞大学阅读中心的高级讲师于丽丽博士。
9: 那么提到这个阅读哈，离不开老师的教育哈。6月11号首都领地的所有公立学校、特殊学校以及学前班哈全天关闭，这也是当地15年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教师行业行动。
7: 那么首都领地的教育部门对此有何回应呢？教师为什么罢工，会带来什么影响？
9: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李景一给我们带来的采访报道。
10: 继5月22日举行两小时停工行动后，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公立学校教职人员的罢工行动进一步升级。6月11日 ACT 所有公立学校全天关闭，这是当地15年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教师行业行动。外界普遍认为堪培拉教师薪资在全澳处于中上水平，工作环境也相对稳定，但在一线工作的老师贺飞说，他们面临的压力远不只是薪酬问题。
11: 你从早上8点半入学校以来，一直到小孩走掉3点以后，就是你这8个小时是真真正正的完完全全全部都是高压的状态。尤其是我觉得小学老师吧，他就是一个老师在这一整天， 你只有中午午休的时候才能走开。说白了就是我中间想上个厕所，我可能都需要别的同事帮我一下。对，我得需要有别的班的老师在场，说，哎，我现在不行了，我必须要马上去上洗手间，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学生。每天下学三年以后，虽然你觉得好像有点早哈，但是你三年以后你整个人的状态就已经，我的能量都已经用完了。然后再加上这只是学生在的时候，那我需要做的所有的这些 planning， 我的这些 programming， 我的这些教学计划等等，全部都要在小孩子不在的时候我才能做。那也就是意味着三点以后我需要用这些时间去进行教学计划呀等等，这些包括我教具的准备啊等等，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full浪的一个工作，没有一分钟你可以闲着的。我觉得对于老师来讲，其实你最大的就是，首先比如说我自己带一个班的话，我也不想生病，我只要生病了，我的这个班就面临没有老师，没有老师要么他就是合班，要么他就是很 lucky 的状态下他可以找到代课的人来，但是这个班相当于即便是有代课老师在，他也肯定跟你本班的这个老师在的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老师的压力来讲，你生病了说实在话都不太想请假，或者说你病了你这个客人就是没有的，你的学生就是会受影响，那也没有办法。再加上就是你每年的这两次report 两次这个学生的报告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觉得除了你正常的课堂的这个教课内容以外，你还要想着怎么样去给学生做测试，这个测试的阶段又是从第几周到第几周全部都是要排满，那段时间压力会非常大。而基本上所有的老师，我周围的老师都是加班在做这些事儿。
10: 而在高强度工作之外，教辅人员人手短缺也让日常教学变得更加紧张。
11: 一直以来我们听到的这种，就听到校长啊包括一些 business manager 他们说的这些话，都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再找来一个代课老师，那现在人手不够的话，那就是只能是合班呀等等。我觉得我们学校相对来讲已经算是做得非常好了。你像我的职位其实就是一个学校内的一个代课老师，那其他学校如果没有这些老师在的话，他们可能就只能去那个department 的那个铺里面去找代课老师。但一般这种代课老师只要一出来，大家各个学校就已经全部都把它 book 完了。所以你如果想临时，比如说明天我的人手又不够了，我想要再找一个老师可能就很难。
10: 贺飞说，这种压力在学校里已经持续多年，这一次工会与政府的谈判也已经进入第九个月了，而薪资和工作条件依然是争议焦点。
11: 可能还是工会他们想要推进一些新的这个叫什么 industrial action 的这么一个谈判，他们可能已经推进了九个月，就是我收到的工会的一些 update 来讲已经谈判了九个月，但是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所以呢可能大家就觉得说，那我们需要一些新的 action， 然后来推进这个谈判的最后的促成。在这个谈判里面实际上它不单单只是包括老师的这一部分薪资的这种的谈判，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像 LSA 啊，就是 Learning Support Assistant 的这些学校的教学助手，然后他们的这个薪资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他们其实他们的薪资非常低，大概比老师至少要低一半以上。但是他们的工作一点也不轻松，因为他们面临的是这些更需要更有挑战性的小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谈判我很开心，就是他们也在把这个learning support 这些人的这个利益也全部都含在其中。
10: 从教师到教学支持人员，这次谈判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首都领地教育部总干事乔伍德也回应了整体谈判的情况。
12: In our bargaining with the Australian Education Union, I think broadly the issues are around pay.
10: 在与教育工会的谈判中，我认为总体来说，主要问题还是集中在教师的薪酬、公立教育系统的资源投入以及教师的工作量。那么关于薪酬方面，工会提出希望我们的教师能够获得全国领先水平的工资，但我们目前呢还没有就此达成一致。在系统资源方面，政府在本周的预算当中 为2026到27财年额外投入了5200万澳元，用于公立教育系统。那这个也将有助于我们解决例如学校最低人员配置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我认为双方其实还是有很多共同点和一致目标的，因此我们将继续以建设性积极的方式推进谈判，同时呢，当然也要确保这一切是在财政可负担的基础之上。此外，乔伍德也回应了这次大规模关闭公立学校的决定，表示由于全体教职员工都参与罢工行动，当天没有正常值守人员，为确保学生安全，因此决定关闭所有学校。
12: We really understand the disruption of closing schools and the additional pressure that creates for families.
10: 我们非常理解关闭学校给家庭带来的影响和额外的压力，因此关闭学校的决定呢，从来都不是能够轻易做出的。但是在这一次的情况当中，我们因为无法确保校园内学生的安全，因此决定当天关闭堪培拉所有的公立学校。我们希望我们的教职员工，包括教师和辅助人员，都能够得到良好的支持和合理的薪酬。我们对此也非常重视，因为我们知道，为员工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也会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体验。尽管罢工结果仍未明朗，工作压力持续，但赫菲说，他从未后悔选择成为一名教师。
3: 没有后悔不后悔，我觉得首先就是你真正我觉得能留在这个行业的人都是真的很喜欢小孩子的。就好像你自己养孩子一样，他永远都是痛并快乐着。你有你非常痛苦的一面，你有你很累很花精力的一面，也有你收到学生给你写的贺卡，或者是可能就是简简单的一句话，老师你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老师，或者他可能早上起来见到你的时候他会给你抱一抱呀。我觉得这些时刻都是让你特别有rewarding 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时刻，可能别的行业是很难带来的这个时刻。反正就是你每天可能都是哎呀我不想干了，哎，但是看到小孩也觉得哦好像我又可以了。
7: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是本台记者李景一的采访报道。那您对首都领地的教师罢工事件有何看法和评论呢？可以前往 SBS 中文的 Facebook 留言。
9: 今天是星期二哈，我们看到有这个家庭购买新建住宅，因为房屋存在大量缺陷呢，他们原本的购房梦想呢变成了一场噩梦。在8:20的线上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律师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房产买卖中的这个房屋缺陷话题。届时当然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999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刚才听到的这个笛子曲呢，是董敏演绎的《天空之城》。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就交给陈云，请他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0: 澳大利亚股市上涨 1.3%， 升至今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世界各国领导人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以色列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澳大利亚人很快就会知道燃油消费税的临时减免措施是否会在6月底之后得以延长。随着华盛顿和德黑兰就旨在结束冲突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达成一致，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在决定是否需要继续提供减免措施之前，政府将考虑最新的事态发展。
1: Look, we'll make our assessment over coming days.
0: 我们将在未来几天进行评估。显然，我们需要在6月30号之前做出决定，而且显然我们需要提前做出决定，以便民众有足够的时间了解情况。我们的支出审查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我们将在下周初召开会议并做出适当的评估。联盟党对有关美国和伊朗将于周五在瑞士签署和平协议的报道表示欢迎。在支持恢复中东稳定努力的同时，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表示，澳大利亚最大的能源挑战是由国内政策环境而非国际事件造成的。坦率地说，联邦政府更普遍地制造了澳洲天然气和投资的不确定性，这使得投资变得太困难。如果我们希望澳大利亚人能够取得成功，实现他们的愿望和抱负，我们需要一个让投资和取得成功更容易的政府。
2: And that is not happening under this government. We've seen a shocker of a budget, a complete stinker of a budget.
0: 泰勒表示，任何持久协议都必须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恢复全球燃料供应，并防止伊朗重建其核能力。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运营商 ASX 因就一项重大技术升级做出误导性陈述，将被处以2050万澳元的罚款。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 ASIC 表示， ASX 在2022年2月告知投资者，尽管该项目面临严重延误，但其替换老旧 CHESS 清算结算系统的工作进展顺利。仅仅6周后， ASX 就发出警告，称该项目不太可能按计划上线，最终彻底放弃了升级计划。这个原本计划采用区块链技术的失败项目，导致 ASX 损失超过2.45亿澳元。此次和解意味着 ASX 将避免因这些陈述而面临法庭审判。澳大利亚股市上涨 1.3%， 升至今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前美国和伊朗达成一项临时协议，旨在结束中东地区持续数月的冲突。投资者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据悉，协议的正式签署仪式预计将于周五6月19号在瑞士举行。该协议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关键航运通道之一，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供应都经由此运输。此前中东冲突及航运中断推高了全球能源价格，也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阿尔维亚资产合伙公司高级投资分析师丹尼尔·马丁表示，油价下跌提升了投资者的信心，其中航空股受益尤为明显。我们看到航空股目前已经回升，澳航上涨 5% 为真 12%， 他们正在逐步回到2月以前的水平，但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当时的水平。一切都取决于那场签署仪式，我们要先看仪式能否如期举行，以及之后的局势将如何发展。分析人士表示，市场将密切关注周五的签署仪式是否会按计划进行，以及该协议能否在为期60天的谈判期内维持下去。由于对土地权利的担忧，新南威尔士州原住民土地委员会暂停参与缩小差距论坛。由于拟议的国有土地管理方式变更，土地委员会决定不再参与与新州政府就缩小差距计划进行的讨论。土地委员会表示，拟议的变更将限制进入国有土地的途径，从而损害土地权利。州政府表示，在与原住民土地委员会磋商期间，已暂停该法案的审议，并希望建立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制度。土地委员会表示，他仍将留在山峰联盟的成员行列。该联盟代表着80多个由原住民社区管理的组织和成员。 珀斯伊斯兰学院小学部的师生正在悼念9岁的哈尼亚·艾哈迈德。哈尼亚不幸去世之后，学校师生都怀念他。他是一名开朗、深受喜爱的学生。这名四年级学生来自珀斯科代尔区，事发时他正在巴基斯坦探亲。据称，当地警方误将他家人乘坐的车辆认作武装劫匪使用的车辆，并开枪，导致哈尼亚不幸身亡。哈尼亚从幼儿园起就在这所学校就读，他11岁的哥哥和父亲也在枪击事件中受伤。校长阿卜杜拉汗告诉 SBS 新闻，哈尼亚在课堂上表现优异，也深受老师和同学喜爱。
3: This beautiful girl, was very friendly.
0: 这个美丽的女孩非常友善，活泼开朗，很容易和别人成为朋友，也很善于和人相处。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难过，她的离去在学校、社区和家庭中都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巴基斯坦当局已对这起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并逮捕了据信对事件负有责任的警员。澳大利亚一项最新研究表明，童年创伤和早期生活中的负面经历与强迫症的严重症状密切相关。斯威本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专制型教养方式和对青春期的负面认知等经历与成年后更严重的强迫症症状相关。心理健康研究员凯尔文黄博士表示，了解强迫症的成因有助于在疾病发生前进行预防。据估计，每年约有 2-3% 的澳大利亚人患有强迫症。一名被称为澳大利亚伊斯兰国新娘的被告告诉墨尔本一家法院，他反对伊斯兰国组织，并形容自己在叙利亚度过的岁月是11年的地狱。31岁的泽纳布·艾哈迈德从叙利亚返回澳大利亚之后，被控与奴役有关的罪名，目前正在申请保释。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指控称，2017年艾哈迈德一家生活在伊斯兰国统治之下时，他的父亲曾购买一名雅兹迪族少女作为奴隶。检方指称，这名少女多次遭到虐待，包括艾哈迈德在内的家庭成员应当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艾哈迈德否认相关指控，检方反对其保释申请，听证会预计将于今天继续进行。一名验尸官正在调查墨尔本一名女子在家自由分娩之后死亡的案件，得知她在病情迅速恶化时拨打了紧急求助电话。30岁的健康生活博主斯泰西·沃内克于2024年9月在家中诞下一名健康的男婴，当时没有医护人员在场。法庭获悉沃内克女士产后出现呼吸困难，她的丈夫随即拨打了急救电话。医护人员赶到现场时，沃内克女士已经处于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随后被送往医院，最终不治身亡。验尸庭获悉沃内克女士死于产后出血。验尸官正在调查如果及早进行医疗干预，是否能够挽救她的生命以及自由分娩的风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黎巴嫩军方警告边境村庄的居民不要急于返回家园。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和平协议的条件之一是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据报道，周一的消息传出之后，以色列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甘杜里耶市市长穆罕默德·阿里纳德尔表示，居民们都想回家，即使他们不得不坐在路边。
5: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food, water, and homes.
0: 但是最重要的东西，食物、水和住所，什么都没有。这是我们现在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必须保障人们的基本需求，从住所到食物和水。你知道现在的情况，整个城镇都满目疮痍。黎巴嫩报告称，以色列对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发动的军事行动已造成3800人死亡，约120万人流离失所。真主党于3月向以色列开火，以声援伊朗。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欢迎，该协议规定立即永久停火。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表示，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双方努力实现持久、稳定和全面的和平。当被问及更广泛的区域影响，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时，杜加里克表示，联合国希望看到冲突结束。
6: This represents a critical step towards the peaceful.
0: 这标志着向和平解决冲突迈出了关键一步。秘书长对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其他区域国家在支持促成该协议的谈判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深切赞赏。秘书长希望各方能够巩固这一新势头，加倍努力，最终结束这场冲突。世界各国领导人正齐聚法国一座温泉小镇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七国集团由多个具有影响力的民主国家组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之后，本次会议也因此获得了新的推动力。特朗普于周一抵达法国埃维昂莱班，与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会谈。其中一些领导人曾严厉批评他对这场持续约15周冲突的处理方式。这场冲突导致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在决定开战前未与盟友协商仪式上，特朗普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默茨以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英国计划效仿澳大利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首相斯塔默爵士表示，这项禁令将于明年北半球春季生效。政府就此咨询了近万名家长和监护人，其中近 90% 的人表示强烈支持设定社交媒体使用最低年龄限制。受影响的应用程序包括 YouTube、Instagram、Facebook、Snapchat、TikTok 和 X。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瑞典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中以5-1大胜突尼斯。亚辛·阿亚里在第7分钟首开纪录，并在加时赛第96分钟打入制胜球。与此同时，科特迪瓦凭借替补球员阿马德·迪亚洛在第90分钟的进球，以1-0险胜厄瓜多尔。在位于美国费城的林肯金融球场外，科特迪瓦国家队主教练埃莫斯·法埃的女儿梅丽斯·霍尔法埃分享了她的激动之情。
7: I am so proud of my country. I felt so happy during this match.
0: 我为我的祖国感到无比自豪，这场比赛让我非常开心。我想说我为我的父亲感到骄傲，他是科特迪瓦队的主教练，每个人都很高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 0.707 美元、 1.214 新西兰元，同时澳元可以兑换 4.779 元人民币、 5.540 港币、 22.309 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20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16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0: 感谢陈云为我们带来的新闻。
1: 那么您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非常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啊，包括这个七点和八点时段的这个早新闻呢，之后呢我们会在播客平台来发布哈。收听我们指定播客内容前五名在社交媒体平台答对我们提出指定问题的听友呢，就能赢得价值20万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0: 准备好了吗？这次的问题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根据听众发问，尽管无法断定，专家推测可能是哪一项功能在作怪。
1: 非常欢迎您收听这个播客哈，播客的标题为您提一下，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播客呢，是来自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系列哈。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播客平台SBS Audio App 应用程序上，以及 YouTube SBS 中文频道、苹果播客、Spotify 等等来收听我们的这个音频哈。为您重复一下，搜索关键词是倒车时踩油门 SBS。
0: 赶快去听这个音频，祝您很快能找到答案，获得25元的超市购物卡。
1: 那么稍后呢，为您带来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邀请张卓轩律师呢，从案例出发聊一聊房产买卖中的房屋缺陷的话题。
0: 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
1: 那么稍后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其实我只有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抽烟，朋友递烟很难拒绝，只能接过来。但为了家人和孩子，我真的很想努力把烟戒掉，保持健康。于是我打了戒烟热线 Quit Line， 他们教了我一些方法，让我在周围有人抽烟的时候也不会犯烟瘾。战胜烟瘾要一步一步来。如果需要专业帮助和建议，请搜索 I Can Quit 或拨打戒烟热线 Quit Line 137848。以上是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7: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8: SBS Chill。
9: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7: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家庭购买新建住宅，因为房屋存在大量缺陷，他们原本的购房梦想变成了一场噩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朗伦律师事务所 Lauren Legal 主任律师张卓轩，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房产买卖中的房屋缺陷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 或发送短信至 0448-799-323 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张律师，您早。哎，张律师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1: 喂。
0: 哎，您可以听到说话哈。
1: 哎，是的。
0: 哎，谢谢您做客我们节目哈。张律师，我们看到有新闻报道，在南澳洲阿德莱德北部郊区，因为这个房屋存在大量缺陷，两户购买新建住宅的家庭呢，原本的他们的购房梦想变成了一场噩梦。当然了，涉事建筑商呢也被监管机构罚款数万澳元。嗯，特别想请问您一下，张律师哈，在签署这个购买新建住宅合同之前，购房者一般来说有哪些基本的法律保障或权利吗？
1: 一般来说的话，法律上规定的话，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特别是这种建筑合同的话，肯定是有权利获得真实完整的披露信息。
0: 嗯。
1: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房屋必须要符合建筑标准，还有规划许可。如果建筑商提供这个相应的合同的话，则必须要标注，而且按照法律规定的话，有一些具体的条款的话的规范的这个写法的话，也会有这个规定，要写这个价格啦，然后交付的时间啦，还有标注相应的这个责任。
0: 这个案例中哈，挂牌出售的这个新建房屋呢，当然是被这个销售者，也自建房屋的这个一方哈，描述为是精心打造的这个新建房屋，但实际上是存在非常多的缺陷的啊，甚至有重大缺陷。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已经构成这个误导或者是虚假陈述了呢？
1: 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话，我认为它是已经违反了这个消费者保护法中所规定的商家不可以做出误导性和虚假性陈述，也就是 misleading and deceptive conduct 这个规定的。因为它这个内容的话是这个消费者比较相信而且依赖，然后做出了这种选择行为的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我认为主持人您说的对，在这个案例当中他应该是已经违反了这个相应的规定。
0: 其实在这个案例中哈，买家在签约前买这个新建房屋的时候是进行了建筑检查的，并且其实也发现了多项问题了哈。不过哈，卖方承诺呢，就是说在交割前，就是房屋交割前会完成所有未完成的工程，最终双方还是签了约哈。如果建筑商在交割前承诺整改但未完成，是不是已经构成了违约了呢？
1: 我认为是的，因为您说的这个虽然可能在直接的一开始的合同当中没有写的这么细致吧，
0: 对，
1: 但是他在履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根据具体的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些，又做出了新的约定，像这样的约定的话通常也是会被视为是合同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就应当视为是一种违反合同规定的情况。
0: 就是请您给我们分享的话，如果是对于普通的购房者来说哈，在购买这个尤其是比方说新建的住房，购买新建的住房的时候，一般怎么样可以降低这个买到问题房的风险呢？应该注意哪些基本的点呢？
1: 我觉得它这个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它买的时候是看不到这个房，就是签合同的时候是看不到这个房子的。如果说要降低的话，这个难度是比较大，因为比如咱们如果是买的是已经建好的房或者二手房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去验房。那如果验房有问题，我就可以不交接，然后压力也不会这么大。因为我之前有见过类似的案件，这些客户主要的压力是来于他们的资金、银行批复这些东西。
0: 对，
1: 如果他不成交，我甚至见过有一个很绝望的买家，就是他这个房屋盖到一半还是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这个银行的资金就批不下来了， 然后呢这个建筑商就不理他了，这个是反正建筑商拖着他的话，建筑商的话就是说你告我呗，拖就这样拖。然后呢但是他银行不给钱之后，他还要继续还前面银行付支付的这些贷款，所以对于这个买家来讲是非常惨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像您说如果说要怎么样最好预防，其实最好预防就是尽量去少碰这样子比较风险高的，没用，对，期房，就是特别是这种 house， 不是那种大型的 building，
0: 对，
1: 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如果真的想要去尝试这种风险的话，那么对这个建筑商进行一些背调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就是背调现在也很尴尬，因为有一些建筑商现在也发现可能是做之前做了几十年都没问题，突然间就会说要倒闭啊什么，这些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其实最安全的就是入手期房的话还是要谨慎，或者这么讲，起码要对他的合同看到说他这个建筑周期的话还是比较就是比较快能够完成的话，这样风险也比较能够降低得了。
0: 嗯，非常谢谢张律师给我们的分享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 Catherine， 您好。
2: 喂，
0: 哎，
2: 嗨，
0: 您好。
2: 哎，你好，俊杰律师，你们好。
0: 你好。
2: 我想咨询个问题，就是我的那个 house， 那个邻居他建了一个棚子，但这个棚子没有 gutter， 一下雨的时候水都流过来，然后那个我这边的土啊就都流走了。
0: 嗯，
2: 然后那个 fence 的 gap 底下空隙非常大，然后租客的猫啊，就容易跑到邻居家这样子。
0: 嗯，
2: 他这个是合法的吗？他这个盖这个没有 gutter？
1: 您说这些细节的话，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不认为就是说他这样子已经被获批的一些建筑的话，会说是违法的行为，但是。如果您觉得就是这个 fence 也好，或者它 gutter 这些设计对您有造成损失的话，你也的确可以提出来要求它进行改变或者是赔偿。那您说的那些情况，就是具体要看说它这个东西能造成你多大的损失了，就是这样子。
0: 嗯，
2: 啊，好的，谢谢，
0: 谢谢 Catherine。像张律师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正确的处理流程是也把这个问题要以信件的形式写给邻居，跟他沟通一下，是第一步呢？
1: 对的，就是第一步的话，当然写信的时候你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因为如果对方并没有造成你的损失，只是让你感到困惑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方可能也不会太接受性的这个主张，或者是会有可能会你有可能会到下一步获得赔偿，这些可能都达不到。
0: 嗯，如果是比方说碰上这样的情况的话，如果跟对方也沟通了，比方留存证据，比方说3个月前我的这个土地是这样子的，3个月之后因为下雨呢，你看过了这个冬天，这个被刮了这么多，有这个证据记录哈。如果是沟通不上的话，可不可以请这个地方市政府介入来调解呢？
1: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这个土地减少的话，这个算是怎么样的一个损失，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确定的。
0: 嗯，非常谢谢您的分享自己的看法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喂，张女士，您可以听到说话吗？
3: 哦，轮到我了啊，谢谢。
0: 哎，您请讲。
3: 我最近有一件事想咨询一下啊，因为我穿上什么听力测试对吧？
0: 嗯，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介绍这个听力测试要把我的电话号码给那个介绍的人都要写出来，但是我都做了，但是这件事我已经反映到他们的公司总部去了，但是他们电脑里没有这个记录，我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处理。 反映到哪个地方去？请问律师？像张律师，我觉得对，这件事好像最近很多人做这件事，就是介绍就有礼券，但是我介绍的朋友，他们也介绍，
4: 您是看着这个介绍的朋友把自己的电话，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去的是吗？我都带他们去的。
5: 我都带他们去，他们也确认他们把这个电话号码在这个登记的时候写上了。哎，都写上的。然后他们就是现在，前一段时间说电脑有故障什么什么，然后像我们看看张律师有什么见解，张律师。
6: 对，就像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其实您能做的也比较有限，因为像商家这种承诺啊，你介绍客户，我会给你一定的 礼券或者一些优惠，那一般最终的解释权都会在商家，他比较难形成一个可以说强制商家去履行的一个合同的义务。然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通常是要看这个商家的诚信的程度。您最多能做的可能也都是去像俊杰讲到的这种收集证据的行为，比如联系您之前介绍过的人，然后提供他们的这些证明。 来确认说这些人的确都在这个商家，这已进行过听力测试，然后把相应的证据提交给商家之后，希望他们能够按照他们的承诺和信用去履行他们之前对您做出的这种承诺。那这个可能是您能做的最多。如果说这个商家有这种不认可的行为的话，那我觉得通常你也没办法去强制他去履行，但是您可以考虑就是把这个事情投诉到消费者委员会，因为无论如何他也是叫你要相当于帮他推销一种就是服务。然后他给你一定的酬劳这样的这么一个性质吧。供您参考，
4: 张女士。
3: 那消费者电话有没有？消费者协会的电话有没有啊？ 请给我一下好吗？您是哪个州呀？我已经反映到总公司去了，他们说电脑里没有。您是哪个州？我介绍的朋友，我介绍的朋友，他们也介绍了，他们全部拿走了，就是我没拿到，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4: 请问您在哪个州？悉尼啊。
3: 悉尼。
4: 对，悉尼的话是Fairtrading，Fairtrading的话应该是 他们的官方的电话号码是 133220。
3: 13320。13320。13220。对。哦，这个。好，
4: 供您参考，张女士，祝您顺利哈，谢谢您。 那么，听众朋友，现在电话依然是1300，7996433。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36分。接下来，我为您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之后呢，继续来接听更多听友电话。澳大利亚股市上涨1.3%，升至今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前，美国和伊朗达成一项临时协议，旨在结束中东地区持续数月的冲突。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运营商 ESX 因一项重大技术升级做出误导性陈述，将被处以2050万澳元罚款。 ASICS 表示 ，ASX 在2022年2月告知投资者，尽管该项目面临严重延误，但其替换老旧 CHESS 清

算机系统的工作进展顺利，但仅仅六周之后他就发出警告，称该项目不太可能按计划上线，最终彻底放弃了升级计划。一名被称为澳大利亚 S 新娘的被告告诉墨尔本一家法院，他反对 S 伊斯兰国组织，并形容自己在叙利亚度过的岁月是11年的地狱。以色列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黎巴嫩军方警告边境村庄的居民不要急于返回家园。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条件之一是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据报道，周一的该消息传出之后，以色列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世界多国领导人正齐聚法国温泉小镇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七国集团由多个具有影响力的民主国家组成。英国计划效仿澳大利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体育方面，在足球世界杯，瑞典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的该队的首战中以5-1大胜突尼斯。与此同时，科特迪瓦凭借替补球员的第90分钟的进球以1-0险胜厄瓜多尔。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也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20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16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0: 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呢是张卓轩律师。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或发送短信至 0448-799-323 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当然了，您此前咨询过相关的法律问题并已经解决的话呢，非常欢迎您分享自己的这个解决经历供我们听友们参考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1: 你好丁姐好律师好。
0: 你好。
1: 我想问的问题呢是就是我家的后院的这个 fence 啊，和另外这个两家就像一个 T 字形一样，我的这个 fence 呢是这个长边，那么另外呢和 A 啊和 B 啊分别有两边，现在这个 fence 呢已经这个时间长的话呢需要修缮，我这个和这个 A 家呢已经都谈好了，但是这个 B 呢就是迟迟的话呢就推进不了，但这个 fence 呢你知道它拆了以后呢这个建筑方也说你最好是整个这一条就都换掉，我想就是说那个这跟这个 B 这一家的话我怎么这个去沟通，或者说是需要到法律这一步吗？请问律师。
2: 因为我这边是没有办法知道您具体的细节和你们涉及的金额是多少，所以说我觉得当然前提最好的是没有必要去法院的话就不要去法院，因为就算您不请律师自己去法院这也是非常耗时耗神的，所以您看一下是否可以直接更何况他是您的邻居，那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讲过说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东西您发邮件信写信这种，像这个邻居而且您又是换 fence 这样子很直接的行为，我的建议是您可以直接去跟他就是敲他的门去聊这个事情，看一下他的反应他的顾虑究竟在哪里，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样做。如果说他的反应是无理的，他不跟你讲道理，并且你跟他讲说我们报价我已经跟另外一家都对，您如果上门的话你也可以把另外一家也叫上，然后你们一起上门去跟他商量这个事情，如果他提出来的顾虑是合理的，那你们两家去想一下怎么样去就是帮他消解这个顾虑，如果他的态度是无理的不讲理的状态的话，那么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之后写一封信，因为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可以，如果真的将来要到法院那一步的话，你至少可以证明你们一定合理沟通，但是有证据显示他是不合理的回应的，这样子你到法院的那一步就是说让法院判说他必须要跟你一起去换这个 fence 也是会有理有据一些。
1: 好的好的，因为我想的话也这个 counsel 他是不负责这个事情吧，
2: 不负责的，
1: 就是通常这个费用也都是一半一半吧。
2: 对，就是通常的规定其实就是比如你们共同就是你们两边共同使用的那个 fence 的费用的话是你们两个一人一部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counsel 是不会管这个事情，因为只是法律规定你们双方要有一个符合安全的这样子一个 fence 存在，但是并不是说是 counsel 有义务要去监督你们有这些东西。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如果会出现这个大家对于费用还有用什么样的材料等达不成一致的话，那么你是要到法院去，由法院去做一个裁判。那么基本上而言法律的规定也是标准也是比较就是标准的，并没有说一定要达到什么样很高的这个质量或者是很高的水平，也不是这样，因为毕竟每个家庭的这个情况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基本上是能够起到安全合理的这么一个状态的这种 fence 的话都是会被认可的，而且比如说具体你这个 fence 的位置也会决定它究竟是不是符合的，比如说像你们如果是后院经常会有人这个走来走去经过的这样子的，像你说 T 型会影响到好几户的这种的话，我的理解就是一般它合理的状态就是它的 fence 是比较要需要比较高的，不是随随便便你弄一条就行的，然后有一些可以遮蔽隐秘性的这个功能啊，就是保护私密性的一些功能啊，然后还有就是质量要好，不能说因为你如果是后院这样子的话你人会经常在那个下面活动，可能还有动物在下面活动这些，那如果它的质量不够好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人身的这个威胁和安全，那比如说这个就跟 比如说有很大的农场之间的那种普通的 fence 的这种合理性的标准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关键是您和另外一家要考虑好你们这个位置，还有你们所建议的材料，还有就是高度，还有设计的这些具体的细节准备好去找这家三方谈，然后看他有什么，他提出来什么样的担忧，你们觉得他是不是合理，然后再去决定做下一步。如果大家沟通顺畅的话，我觉得最好大家也写一个东西下来，然后大家签一个字，可能将来不一定会用到，但是有这么一个书面的确认的话，那么对您推行这个事情，或者真正出现另一方改变主意的话，这个都是有保障的，
0: 有个凭证。对
1: 哦，好的哦。他这个对，而且他好像借口就是说这个fence只是倾斜，他觉得好像还没有到换的程度，但是我们两家都觉得已经是不能等真的出问题太麻烦，这个也有一个。
2: 对，我觉得那您比如说您可以找一个 fence 的专家去评估说，他说只是倾斜，那我把这个倾斜的东西弄成一个符合安全规定的话花费是多少，我换一个新的之后又是多少钱。因为有一些人以为是哦，我只是把它扶正的话应该钱少，但往往有时候可能你实际上用这个旧的拆出来再装回去，和你拆出就是把旧的全部 demolish 掉然后做一个新的价格并不会差很远。但是就像您和您
1: 的
2: 那个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邻居说的一样，对，那但是一旦我这样做，第一对你房屋的价值有好处啊，比如你将来卖这个房屋的人来看的话，肯定对你这个卖房的价值有好处。第二的话，他这个一下就再能用10年20年的，跟你这个只是用了几年之后不断的花费去修的话，那肯定是后者更合适。我觉得主要就是真像您说的，如果您知道他有这样担忧，那你就把这些数据摆出来去跟他讲理。
1: 行。
2: 而且别人跟您开玩笑的就是现在有 AI 嘛。那你就把他所有的顾虑给 AI 输进去，让 AI 帮你想办法，然后把这些数据全部做出来给他看。我觉得这样的话还是非常的有说服力的。
0: 嗯，
1: 对对对，这样比较有说服力。好的好的，谢谢
0: 你。
1: 哎，对了，俊杰，我还想反馈一下，就是上一次我咨询律师那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我在北领地那个公租房啊，
0: 对，
1: 后来妥善解决了。我当时合同呢也确实找不着了，但是后来我就说你这个小区同样的这个质量的这些东西啊，别人就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就是租客把这个厨房一部分烧掉了是吧？
1: 对对对，后来他就认定那不是这个房屋质量，是个
0: 租客的
1: 原因，所以后来他也就不再，他就主动就不再追讨我这个费用了，可能
0: 就让租客掏这部分钱了。嗯，
1: 对对对，因为当时反正合同嘛，我们也时间长也找不着，反正他就自己解决了。谢谢啊，
0: 非常
1: 谢谢，
0: 非常谢谢张先生您反馈哈，谢谢您，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新电话1300-799-323，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当然了，也非常欢迎您像刚才这位听友张先生一样呢，解决的问题也非常欢迎您来反馈和给更多听友参考。稍后呢，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90%的失明人士本可以不用生活在黑暗中。Frank Hollows 的梦想是彻底消除可防可治的失明。Fred 看到了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今天只需捐款25元，您就能帮他实现这个梦想。
8: What did he say? He says you can see quite well.
7: 立即登录 Hollows.org 捐款，帮助 Fred 一起继续传递光明。
9: 观看全球各地的电影，尽在 SBS World Movies。32频道7x24小时免费观看，或在 SBS On Demand 随时点播。
10: SBS Kickoff.
11: A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2: It's time for Africa.
10: It's live now
11: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12: We got the game
10: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13: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向做客今天热线节目现场的嘉宾张卓轩律师现场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是另外一位赵先生。赵先生您好。喂，赵先生。
14: 你好。
0: 您请讲。
14: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有一个unit， 我们这个旁边那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unit， 它那个车道呢有一个渗水点，就是它的车道的水紧挨着我们这个车库，下雨的时候呢就是水从它的那个车道渗进了我们那个地下室那个车库。因为呢这个 strata 就是因为它旁边那个房子呢是一个，它一栋房子就是一个 owner， 所以呢它我们没有办法联系上他们那个 strata 那种情况。因为那个我们的 strata 说只能是投信放在他们信箱，但是他们这个出租房好像管理比较混乱，也联系不上那个他们，就那个整个房子的 owner 也没有那个 strata，所以像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因为他那个他要想叫他维修那个车道那个漏水的渗水点，对对，因为 strata 我们的 strata 就叫我们什么写个信向他放在他们那个信箱里面。
0: 张律师，像这种 strata 是不是可以问地方的市政厅市政府可以问到？
2: 应该是问不到的，但是好像刚刚赵先生说的是对方是没有 strata 的，所以说
14: 因为他好像我们对
0: 他只是一个 owner。
14: 对对对对，就一栋房
2: 就
14: 是那种很老的房子，我们是在帕拉马达那边。
2: 对，就我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比如漏水点它的位置如果是多栋房屋的共有的就是区域是吗？
0: 车道
14: 不是他的车道，就是他因为是没有地下车库的嘛，他就是很老的那种房子，他那个车道呢就紧挨着我们那个就是两栋房子是平排的。
2: 我明白，我的意思说这个车道是一家房屋的范围之内
14: 的，
2: 还是有多个，因为听你讲你要找对方的 strata， 我的理解就是因为这个点是在多个房屋的公共区域，就 common area， 是个意思吗？
14: 哦，对对对对，他也是那个unit， 他
0: 就
14: 是
0: 说
14: 他的
0: 这个对方隔壁邻居呢是一个 unit 的楼，这个楼呢整个属于一个人，
14: 对
0: 对吧？
14: 三层楼的楼，对对 对，
0: 一个人拥有这栋楼。
14: 他这个楼也是那种是12户人家的那种大楼，对，12户人家，
0: 但是一个 owner，
2: 是一个 owner
14: 、对，
2: 那我觉得您就是需要去找这个 owner， 那一般你在 title search 上就应该找得到这个 owner 啊。
14: 在哪里 title search 的？是因为我们没有他的联系方法。
2: 那您要不然找一个 convincer， 要不然找个 convincer， 找个律师对这个地址做一个 title search 来找到这个 owner 的名字，还有地址，这样就可以找到这个 owner 的名字和地址，包括他之前过户的时候用的律师或者 convincer， 可能在那个，因为在一般在那个 title 上面能看到，那你们去联系他们当时过户的这个具体的人，看一下他们有具体的电话。他一般你在 title search 上能找到的仅仅是他写的一个住址和他的名字。刚刚理解错误，所以俊杰说的对，如果说你是一个 owner 的话，应该在 console 上面的记录上应该也能找到一些联系方式，因为他们也需要给他
0: 交那个 console fee，
2: 对，寄一些文件，这样子的方式找到这个 owner。如果说这个 owner 是一家公司的话，那你也可以考虑是去直接做一些就是一些， 如果实在沟通不了，就直接做一些就是法律文件或者是书信这样的东西找律师吧，然后去给他这样的地址去写，然后给他造成一定的压力，让他来回复你，这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14: 那这个到 CT 康书去查的话 ，title 那个什么部门的去查的话，是我们自己可以查的，还是一定要委托那个律师或者
0: 可您
14: 可以
0: 自己打电话试试？
14: 家查。哦，
2: 就是、但是律师有直接的系统可以直接做，所以说我不太了解你个人，就像俊杰说，你可以自己试一下，但你怎么样试的结果，这个我不太了解。
14: 律师就可以，这个 Strata 也应该也可以吧？对。
2: 不是他，因为您不是说他没有 Strata 吗？
0: 他说请自己的 Strata 去联系。
2: 您自己的 Strata 我不认为他会比您有更多的优势。
0: 对，因为你自己更上心。对。
14: 我懂了。还有就是，我还问这个问题，可以，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漏水的地方呢，就是因为一开始认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呢就请了一个专门的那个检查的那个 building 什么。waterproof 那种工程师，
0: 您花了费用，这个费用能不能对方邻居涵盖是吗？
14: 不是，他呢，他就是把整个房子全部查了，因为我们这个南面北面都查了，结果造成了他写了一个报告要维修费60多万，所以呢，现在造成了我们保险什么都有影响。就我想问一下，他这个报告，其实我们漏水点只有一个北面的一小块地方。但是造成了现在整个 building 要很大的维修费，像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提出对那个查房的那个公司的那 engineer 是提出有一些异议，或者有什么解决方法，或者
2: 如果你想有异议，一般你得找另外一个 engineer， 然后提出一个相反的报告，不然你就没有办法，因为到了这个层次的话，除了专家报告之间互相有可以质疑之外，你个人的意见往往是没有任何的说服力的。但是如果你已经说对方，比如你隔壁的那个楼层的原因，这个车道的原因造成了漏水点这个结果的话，你真的是可以起诉对方的房东，让他对你这些维修费用做出一定程度的补偿，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0: 非常谢谢张先生咨询哈，如果您之后顺利有解决的话，不论多长时间哈，也非常欢迎在我们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给我们反馈，给我们参考建议哈，参考这个经历哈，经验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张卓轩律师做客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也非常感谢打入电话支持我们的听友。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呢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纠纷，具体法律纠纷呢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明天我们再会，接下来是2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今日是6月16号星期二，大家早晨，我是尹楚良。
3: 大家早晨，我是林晓晴。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库连原住民族群、Wurundjeri 和 Wurrun 以及所有过去或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我们亦向各位听众身处的所有原住民及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2: 首先介绍下今朝早的节目啦。在时事热话里面，我们会讲下美国和伊朗刚刚就签了电子版嘅谅解备忘录，咁究竟内容系点，同埋会唔会存在任何变数呢？
3: 而喺香港快讯会同大家讲下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嘅公众咨询。
2: 数字大意义就由18.3万呢个澳元嘅数字系出发嘅，咁啊讲下澳洲人嘅退休焦虑。
3: 而今集人物志请嚟当初以 Working Holiday 签证嚟澳洲体验生活嘅何启仪，佢啱啱嚟到澳洲嘅时候，佢对煮嘢食嘅兴趣日渐浓厚，更加喺屋企整呢个巴斯克芝士蛋糕卖，而家仲开埋蛋糕店卖埋咖啡。
2: 10点钟之后第二次广东话节目有迷思放大镜、神州快讯同埋依家等你 call。今日依家等你 call 嘅嘉宾系雪梨眼科专科医生杨子荣 Dr. Season Young， 为大家讲解黄斑病变嘅病征同埋成因噶。
3: 而家请大家先收听由我哋同事张楚为大家编播嘅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告。
4: 市场普遍预期澳洲储备银行今日议息维持利率不变。美国和伊朗即将签署和平协议，以色列总理表示并非协议一方。广东、广西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预料仍然有强降雨。大家好，今日是6月16号星期二，以下由张彩玉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市场普遍预期储备银行将会在今日澳洲东岸时间下午2:30宣布暂停加息，但经济学家预测这一段喘息期可能只是短暂。由于通胀率仍然高于储备银行的目标水平2-3%，持有房屋按揭的贷款人士可能在8月或者9月面临另一次加息。目前官方现金利率维持在 4.35 厘，今年已经连续三次加息。西太银行的经济学家预料储备银行正考虑近期失业率的数据以及连续加息对于经济造成的影响之后，将会在6月的会议上面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如果未来数月通胀未能回落，或者经济数据显示物价的压力依然强劲，市场预料储备银行仍然有可能恢复加息的步伐。主要受美国和伊朗签署临时协议的消息带动，澳洲股市收市上升 1.3%， 创下至4月以来的新高。投资者对于消息反应正面，根据安排，双方预计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早前中东局势紧张和航运受阻，推高了国际的油价，并且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市场分析人士说，投资者将会密切关注周五的签署仪式是不是如期举行，以及协议是不是能够在随后60日的谈判期入面维持稳定。这些因素都将会影响未来市场的走势。对于有报道指美国和伊朗将会在星期五在瑞士签署和平协议，两党联盟表示欢迎，认为和平协议将会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铺路。霍尔木兹海峡运送全球约1/5的石油供应，在冲突期间航运受阻，推高了全球的燃油和能源价格。反对党领袖泰勒表示，虽然支持恢复中东地区稳定的 努力，但澳洲目前面对最大的能源挑战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策而非国际局势所造成。
5: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y are frankly creating an uncertainty around gas.
4: 泰勒说联邦政府明显正在为天然气产业和整体投资环境制造不确定性，令到企业更加难作出投资的决定。如果大家希望澳洲人能够改善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就需要一个能够令到投资更容易，让市民更加有机会向前发展的政府。泰勒强调，任何持久的协议都必须确保霍尔以木之海峡保持开放，恢复全球燃料供应，同埋防止伊朗重建核能力。政府会唔会就原定喺六月底到期嘅临时燃油消费税减免措施延长实施，稍后会公布。当美国、以色列同埋伊朗爆发冲突之后，联邦政府推出咗呢项为期三个月嘅措施。由于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而呢一个航道承担咗全球约五分之一嘅石油运输量，导致国际油价上升，并加剧市民对于生活开支压力嘅担忧。目前华盛顿和德克兰已经就结束冲突和重开这个航道达成框架的协议。总理艾巴尼斯说，政府将会评估最新的局势发展，再决定是否有需要继续提供相关的纾困措施。总理艾巴尼斯祝贺澳洲国家队 Socceroos 在加拿大举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爆冷击败土耳其队。赛事在温哥华举行，赛前外界普遍并不看好澳洲队，认为世界排名较高的土耳其更加具优势。不过澳洲队凭藉稳健的防守表现和多次快速的反击机会，最终以两球取胜。伊兰昆达和美卡夫分别攻入一球，而门将比智就多次关键扑救，成功保持不失。戴巴尼斯说，全澳洲上下都团结一致支持国家队。
6: Just a shout out to the Socceroos, an amazing game.
4: 艾巴尼斯说特别要向 Socceroos 致敬，他们是踢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相信全国很多人都有收看和为球队打气。赛前不少人低估了他们对土耳其队胜出的机会，但伊兰昆达和美卡夫的入球非常精彩。这一场胜利令到澳洲队晋级淘汰赛的形势大好。小组赛剩下来的赛事入面，澳洲将先后迎战美国队和巴拉圭。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以下继续和大家看一看中国的消息。中国广东省多地暴雨持续，局部地区的雨量超过600毫米，预计这两日继续会有强降雨。两港防汛应急响应升至第三级，重灾区陆丰市和揭阳部分地区宣布停课。气象水文监察显示，周日至到周一上午期间，全省最大的降雨量录得超过709毫米。另外一个重灾区揭阳惠来县东港镇就录得最大的降雨量671毫米。该县多日遭遇强降雨，县政府继续宣布停课。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对于美国和伊朗即将签署的和平协议表示保持审慎的态度。他强调，虽然尊重美国所作的决定，但以色列将以自身的安全利益为首要考虑，并且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器。根据协议的内容，结束冲突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中一个关键条件是各方必须全面停火。纳坦雅胡同时证实，以色列军方将会继续驻留黎巴嫩的南部，以防范获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真主党再次发动攻击。
7: And secondly, regarding Lebanon, we have created a buffer.
4: 纳坦雅胡话，关于黎巴嫩方面，以色列已经建立一个缓冲区同埋安全区，并将继续驻守当地，直至确认冇安全威胁为止。伊朗一直要求以色列撤军，但并未发生。其中一个原因系以色列嘅立场坚定，而且相信美国盟友亦都会尊重呢一种决心同埋立场。纳坦雅胡强调，以军留守黎巴嫩南部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以色列北部居民的安全。黎巴嫩方面就说，自以色列针对真主党展开军事行动以来，已经造成约3800人死亡，另外有120万人流离失所。真主党在今年三月为声援伊朗向以色列发动攻击，其后引发以色列大规模的军事回应，令到冲突持续升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克里姆林宫已经拒绝他提出在今个星期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的建议。泽连斯基话，他原本希望趁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同普京直接会面，并且在同法国和美国讨论俄罗斯的局势之前，寻求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不过俄方已经表明无意安排有关的会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表示，对俄乌战争持续升级对平民造成的影响深感忧虑。
8: Ukraine, it is deeply concerning that the horrendous war has escalated sharply in recent
4: months. 蒂尔克话，乌克兰令人极度忧虑的是，呢一场可怕的战争在过去数月进一步升级。团队已经核实，但是在2026年头五个月，已经有超过7000名的平民死伤，数字高于过去三年同期任何一年。社交媒体巨头近日回应英国政府计划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的建议。美国首相斯纪贤说，有关措施是在观察澳洲推行类似禁令的影响之后提出，希望进一步加强保护未成年青少年使用网络的安全。影片分享平台 YouTube 说，在过去十几年一直致力建立由专家主导适合不同年龄层的使用体验，并以为青少年用户提供一系列预设的安全保护措施。而 Snapchat 就说，全面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可能会切断他们同朋友同家人之间的重要沟通渠道。至于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就说，澳洲的经验显示类似的禁令可能会令到青少年被排除于网上社群之外，亦都影响他们同同龄人建立和维持社交联系。英国政府透露，计划中的限制措施会比澳洲现行的禁令更加严格，不但包括社交媒体平台，亦可能伸延至部分游戏的平台。同时他们亦都研究为18岁之下的用户设立夜间使用宵禁以及限制无限滑动的功能，以减少青少年长时间使用网络的服务。体育消息，伊朗将于在今日的上周澳洲东岸时间星期二在世界杯决赛迎战新西兰，展开今届赛事首场的分组赛。这场比赛在美国加州洛杉矶举行，适逢伊朗宣布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之后上演，因此格外受到外界关注。虽然美伊双方已经宣布达成协议，但赛事主办单位仍然加强场馆周边的保安措施，以防止潜在示威活动和安全的风险。跟住落嚟系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收市报8914点，升咗110点，总成交额81亿。寻日活跃嘅股份有BHP 收市报65.18，升咗2.25；联邦银行收市报161.79，升咗2.28；西泰银行收市报35.32，升咗3.2；国民银行收市报37.46，升咗9.6；澳新银行报34.51，升咗3.4。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刚刚收市报51,671点，升咗46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842点，升咗124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096点，升咗6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72，港元5.5405，人民币4.7847。跟住系澳洲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报：雪梨阳光普照，22度；墨尔本骤雨，19度；布里斯本一两阵骤雨，23度；珀斯间中密云，16度；阿德雷德有雨，20度；荷巴特骤雨，13度；坎培拉早上有雾，18度；达尔文阳光普照，32度。新闻财经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点半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不林嘅实像蔡玉嘅，咁啊，一间喺时事热话里面咧，我哋会同大家讲下美国同埋伊朗啱啱签咗电子版嘅谅解备忘录，咁究竟内容系点咧？咁一间会同大家倾下嘅。
1: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5: SBS Chill。
6: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4: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请在 Facebook 分享我们的故事啦。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晓晴早晨，
10: 温卓良早晨，大家早晨。
0: 系啦，咁啊，美国同埋伊朗咧就宣布啦，就啱啱达成咗系结束双方冲突嘅谅解备忘录啊，即系 MOU 啦。咁啊，全球嘅目光咧而家都注视呢一份咧系用电子方式签署嘅协定嘅。咁啊，虽然啦呢个协定咧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埋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系用电子嘅形式签署啦，不过咧正式要面对面签署嘅仪式咧就是定在这个星期五在瑞士的日内亚举行的，那有关协议的细节也都会在当日公布的。
10: 系啦，咁根据 CNN 等媒体嘅报道咧，咁呢一份谅解备忘录咧，其实净系得一页半纸咁长嘅啫，只系一个框架性嘅档案。咁呢一份嘅谅解备忘录啦，就为后续嘅技术谈判咧就奠下咗基础。但其实咧，双方咧喺关键条款上面嘅解读咧，仍然存在一啲显著嘅差异噶。咁特朗普政府嗰边咧就强调啦，协定已经喺啱啱过去嘅周末咧以电子方式签咗啦。咁头先你有提过啦，就系喺星期五咧面对面签咧呢个正式仪式咧，先至完成呢个法律程序噶。咁美国副总统曼斯咧喺接受采访嘅时候就指啦，呢份 MOU 咧佢自己都指啊系一个非常之笼统嘅文档。咁佢自己都话啦，因为咧系得一页半纸咁长嘅啫，咁所以咧都好笼统嘅。咁佢好多嘅细节咧都要喺技术谈判嘅阶段咧嚟解决噶。咁佢又发出呢个声明入面就指啦，呢份备忘录嘅第一段咧就系强调双方咧就致力于地区和平同埋稳定，包括咧。伊朗停止资助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团体，但是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就指啦，呢个系朝住结束战争同埋启动谈判迈出嘅重要一步，但系咧最终协定咧都系仍然未形成噶，咁双方都会为所有嘅选项做好准备噶。
0: 系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大家即系争拗咁耐系乜嘢咧？就是、为咗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啊，究竟会唔会重开嘅？因为咧霍尔木兹海峡咧系全球石油运输嘅即系最关键嘅通道之一嚟噶。咁特朗普就宣称啦，咁其实呢个海峡咧已经 经系开咗啲噶啦，咁啊将会喺今个星期五咧就完全开放嘅，并且咧就系免费通行添。咁啊由于冇讲呢个免费通行系永久性定话几时啦，咁啊所以美国官员咧就似乎比较谨慎少少，咁啊佢哋加咗一个咧就话美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长期咁免通行费嘅，并且通过区域对话咧系确保海峡系永不关闭咁样讲嘅。咁啊美国官员亦都表示啦，咁啊目前咧每日大概有25艘船通过，咁啊预计咧好快脆会增至40至50艘嘅，并喺30日之内咧系恢复正常嘅。不过咧伊朗方面咧有唔同嘅解读，咁啊因为咧伊朗官方嘅媒体同埋外交部发言人都表示啦，咁喺60日谈判，即系第二轮嘅谈判期内咧，系会允许免费通行嘅。不过之后咧，伊朗同埋阿曼咧就会对航运服务咧系收取一啲费用嘅。点解要收取费用呢？其实就提供安全啦，同埋导航呢一啲服务嘅。咁啊，呢一个讲法咧，仲同美国话希望长期免通行费嘅讲法咧，形成咗对比嘅。咁啊，而伊朗咧之前喺譬如话呢个海峡嗰度布一啲即系布雷啦，同埋排雷啦，同埋安全问题咧，其实都影响呢个海峡重开嘅时间表嘅。
10: 系啦，咁除咗喺呢个海峡嘅重开时间表上面有分歧之外咧，对于呢一个嘅伊朗被冻结嘅资产咧，即系几时去呢、這、一个解凍咧，咁都有啲分歧噶。咁咧，伊朗方面咧就希望喺60日嘅核談判開始之前咧，就希望將佢嘅海外資產解凍啦。咁啊，根據伊朗媒體同埋官方嘅講法咧，咁而家咧就伊朗各方面咧總額就有24億美元咁多嘅資產噶，咁而家就被冻结啦，咁希望喺呢一个60日嘅谈判期之内解冻嘅。咁解冻嘅过程就分两个阶段，咁第一个阶段咧就系喺谈判开始之前咧就先咧释放12亿美元啦，咁跟住第二个阶段咧就系将剩翻嘅嗰啲12亿美元咧就喺呢一个60日之内咧就逐步释放噶。咁但系咧美国官员咧就强烈咁否认啊，就话咧如果系唔会咧无条件或者系立即解冻噶。咁咧副总统曼斯就话啦，如果伊朗咧唔履行義務咧，就一分錢都攞唔到。資金嘅釋放咧，將會同伊朗嘅承諾掛鈎，包括咧承諾係乜嘢咧？就係唔發展核武器啦。協議入面咧，伊朗重新無意獲取核武器，但係咧就冇呢個嘅具體承諾。咁亦都協議咧都包括咧有庫存嘅處理或者係濃縮嘅限制啦。而呢啲棘手嘅問題咧，都會被推遲去到呢一個第二階段去繼續去談判㗎。咁而美國官員就話啦，喺初步嘅60日談判期間咧，將會對伊朗嘅石油同埋石化产品咧，就出口提供有限嘅临时制裁缓解咧，就作为大家双方建立互信嘅措施，咁咧就叫做俾德克兰咧就即系获得部分收入咁样啦。
0: 冇错啦，咁啊市场嘅反应，头先阿张彩玉报道新闻都知道啦，咁啊非常之积极啦吓，譬如道琼斯指数啦上涨咗咧就系差唔多1%啊，创咗历史新高，系以51,671点收市嘅，咁啊标普啦同埋纳斯达克指数亦都系大涨嘅。好啦，不过咧其实喺今次呢、這、一个即系谅解备忘录啦或者协议啦，咁亦都有少少咧就系、是、可能吓嘅障碍嘅，因为咧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喺呢个协议宣布之后几小时，即系俾人追问咧，先至发表呢、這个评论。咁啊，佢啊承认咧同特朗普咧并非系即系意见一致嘅，不过咧就强调呢个只不过系家庭内部嘅一啲分歧嘅啫。咁啊，佢啊避免咧直接讨论呢个协议嘅细节嘅。咁啊，重申啦。咁啊，无论有冇呢个协议都好啦，伊朗都唔会拥有核武器嘅，而以色列亦都唔会从黎巴嫩嘅南部、加沙或者叙利亚撤军嘅，将会继续控制即系一啲安全区啦。不过黎巴嫩嘅局势啊，其实真系即系非常之复杂啦。喺呢个协议即系可以讲签订咗之后啦，仍然咧双方咧就系互相话攻击对方嘅目标嘅。不过其实咧，今次嘅协议咧，根据即系伊朗讲咧，就包含咗黎巴嫩停火，并且咧，不过咧未要求以色列撤军嘅。咁啊，伊朗坚称啦吓，咁啊要停火嚟保护真主党嘅。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就表示唔会撤出呢个占领区。咁啊，呢一个咧可能成为协议执行嘅最大障碍嘅。好啦，咁啊，讲下咧，到呢一度又差唔多，我哋结束今日嘅时事热话啦。咁啊，我哋休息一阵，翻嚟之后咧，有中港快讯嘅。
5: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 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2: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13: 在 SBS Chill 收听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可以松弛身心，请使用 SBS Audio 应用程式收听 SBS Chill 啦。
14: SBS World News 为你带来澳洲以至全球你所关注的突发新闻和时事消息。 SBS World News 每晚六点半在 SBS 电视和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Insight 是 SBS 一个获奖的时事节目，勇于辩论一些其他人不敢讨论的话题，逢星期二晚八点半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实体 NITV 了解更多关于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议题， NITV 数码电视第34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15: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喺今日嘅香港快讯环节里面咧，我哋驻港通讯员邓以桓会同大家讲下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嘅公众咨询。
10: 是啦，咁另外咧，星期五咧就系端午节啦，咁大澳咧将会举办传统龙舟游涌活动，咁有啲咩睇咧？咁详情一齐听一下呢一节嘅香港快讯。
16: 各位，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由寻日开始展开为期两个月嘅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五年规划不单只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加是为了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他期待透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去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令到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地发挥，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对香港有清晰的前瞻定位，为香港提供战略方向，如何将这些方向结合香港的优势和特色，并且补上短板，以及如何锁定落实的具体路径，并且放大发展红利，是咨询过程中需要聚焦讨论的议题。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都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的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单只是如何延续这些良好的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他认为产业发展和经济升级转型将会是关键任务，要加快推动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作为部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空间载体。香港是招商引资、
17: 吸引前沿科企落户方面咧，系攞到唔错嘅进展嘅。咁跟住落嚟咧，就要俾呢一啲技术同埋资金进一步喺香港扎根，扩大规模，创造更多优质嘅就业机会。咁之后转讲下。香港太空人黎嘉莹正是随神舟23号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有信心黎嘉莹能够成功完成飞行任务。港澳办正是协调，希望最快在一两个月之后能够安排黎嘉莹同市民对话。当局原本计划只是安排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后来眼见社会各界反响非常热烈，包括青年、智库团体和黎嘉莹的同事都希望同他通话，当局正是加紧协调，强调会作出令到大家满意的安排。他又说，香港在航天发展方面是处于起步阶段，不排除今后会因应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在中下游筹划新布局。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交流、人才来往方面都非常成熟，会继续利用自身的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协助国家航天科技产业走出去，亦都可以构建国际化大数据服务平台，协助航天科技相关企业发展。最后再同大家讲下啦，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啦，大澳将会举办传统的龙舟游冲活动。最近落成的两座可开合行人桥，包括大澳盐田桥和宝珠潭桥，到时桥身是可以开启，比龙舟和神像

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由张彩玉报道新闻提要，市场普遍预期储备银行将会喺今日宣布暂停加息，但经济学家预测呢一段喘息期可能只系短暂。由于通胀仍然高于储备银行嘅目标水平2-3%，令到有房屋按揭贷款人士可能会喺9月或者8月嘅期间面临另一次嘅加息。主要受美国同埋伊朗签署临时协议嘅消息带动，澳洲股市寻日收市上升咗 1.3%，创下自4月以嚟嘅新高。市场人士分析，投资者将会密切关注周五嘅签署仪式系咪如期举行，以及协议系咪能够喺随后60日谈判期内维持稳定，而呢啲因素都将会影响未来 市场嘅走势。政府会唔会就原定喺6月抵到期嘅临时燃油消费税减免措施延长实施，稍后将会有公布。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对于美国同伊朗即将签署嘅和平协议表示保持审慎态度。佢强调，虽然尊重美国所作嘅决定，但以色列将会以自身嘅安全利益为首要考虑，会继续采取一啲必要嘅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器。新闻
5: 提要完毕，我将时间交翻俾温初良同埋林晓晴。
6: 系啦，唔该晒张彩玉嘅，咁张彩玉喺10点钟有另外一节详尽嘅新闻报道。咁啊，时间嚟到数字大意义啦。系啦，晓晴，如果有人问你咧，退休要几多钱先至够咧？咁可能你同我嘅答案都未必相同啦。不过原来咧，澳洲人最近啊集体改咗个答案。
5: 系啦，根据一项最新嘅调查啦，咁澳洲人认为要舒服咁样去退休需要嘅退休金咧，喺短短1年之内咧就多咗成183,000蚊咁多。咁究竟系退休系咪真系要越嚟越多钱呢？定抑或大家对未来越嚟越冇安全感呢？今集数字大意义，蔡英文就由呢个18.3万澳元嘅数字出发，咁啊讲下澳洲人嘅退休焦虑噶。
7: 如果有人问你退休要储几多钱先够，相信咧唔同人都有唔同嘅答案。但系喺过去一年，澳洲人对呢一个问题嘅答案咧出现咗一个都几惊人嘅变化噶。根据 Colonial First Day 发表嘅 Rethinking Retirement 2026报告，澳洲人认为要维持舒适嘅退休生活，平均咧需要拥有15,951蚊嘅退休金。 相比之前1年咧，系大幅增加咗18万3千蚊啦。换句话讲啦，澳洲人心目中嘅退休梦，短短1年之间贵咗18万啦。咁究竟系发生咗咩事呢？首先呢18万咧就唔系实际退休开支增加咗18万，而系反映咗澳洲人对未来退休生活所需要资金嘅估计大幅上升。
8: 呢一个变化背后，其实都反映咗几个澳洲人近嚟都好关心嘅问题。第一就系生活开支啦。过去几年，澳洲经历高通胀嘅周期，食品、保险、电费、医疗开支，以至日常生活嘅成本都持续上升。即使近年通胀开始回落，物价水平都冇翻翻去疫情之前。而对唔少人嚟讲，退休最大担心嘅已经唔再系有冇收入。 而系退休之后收入仲追唔追得上生活嘅开支。第二个原因就系住屋啦。其实无论系澳洲退休基金协会 ASFA， 亦或系独立消费者倡议组织 Super Consumers Australia 嘅退休标准，佢哋都有一个共同嘅假设，就系退休人士已经拥有自己居住嘅物业。 根据 ASFA 最新嘅 Retirement Standard， 一名67岁嘅单身人士，如果拥有自住房屋，而且能够领取部分嘅政府养老金，大约系需要63万嘅退休储蓄，就可以维持舒适嘅退休生活。而退休夫妇就需要73万。而 Super Consumers Australia 嘅估算就更加低啦。同样系拥有自住房屋嘅前提之下，单身人士约需要32万2千蚊嘅退休储蓄，而夫妇就需要43万2千蚊。换句

0: 话讲，一啲业界计出嚟嘅退休目标，其实系远低于100万澳纸。咁点解澳洲人仍然认为要100万呢？原因可能正正系因为越嚟越多人担心自己退休嘅时候未必拥有自住房屋。如果退休之后仍然需要租屋，退休嘅成本咧就会大幅增加啦。而近年澳洲嘅楼价同埋租金都持续高企，令到住屋问题咧成为退休规划里面最大嘅变数之一。第三是澳洲人越来越长寿了。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澳洲男性预期寿命是大约81岁，而女性是85岁。退休时间越长，代表需要准备更多资金去应付未来的开支。医疗开支、长者照顾服务以及未知的通胀风险都会令到退休规划变得更加复杂。而同一份调查亦都显示，只有51%嘅受访者认为自己已经为退休做好准备，即系话接近一半澳洲人对退休都系缺乏信心。而女性面对嘅压力就尤其明显啦，62%嘅女性担心退休之后嘅资金不足，而男性咧就有48%。呢一啲数字反映退休焦虑咧已经唔单止系金钱嘅问题，而系对未来生活稳定性嘅担忧。283,000元呢一个数字反映嘅唔系退休开支本身，而系澳洲人对于未来风险嘅重新评估，同时亦都反映咗澳洲人对于退休安全感嘅变化。退休梦未必真系一年之内贵咗180,000，但系澳洲人对于未来嘅焦虑的确系比前一年增加咗唔少啦。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7: 好啦，今日人物志嘅嘉宾系喺英国读完化学工程硕士学位之后翻香港工作嘅凯何启仪噶。
8: 系啦，咁阿凯咧就系最初系以 working holiday 嘅签证嚟澳洲噶。咁啱嚟澳洲嘅时候咧，佢越嚟中意煮嘢食啦，仲卖埋蛋糕啊。而家咧仲咧开埋蛋糕店同埋卖咖啡。咁我哋嚟听下呢一集由你主持同阿凯倾偈嘅人物志啊。
9: 所以上年母親節咧，但我又唔知道原來母親節啲人會焗個衝嚟買蛋糕，咁我就12:30已經乜都冇得買啦。跟住但係今年咧，我就都 run 咗成年啦，已經有啲熟客啊咁樣，咁所以就今年我就多咗兩個 staff 喺度，同埋係由朝忙到晚咁樣。
7: 系啦，咁啊何启仪咧就我谂虽然年纪轻轻啦，但系已经即系创业噶啦。大家其实可以谂下佢嘅创业嘅历程啦吓、啊， 如果大家諗住創業嘅話咧，可以用今次呢個訪問咧作為一個借鏡嘅。係啦，何啟兒，不如我哋講下，首先咧就你創業咧，其實就係一間係餅鋪嚟嘅，做咩餅咧？
9: 蛋糕鋪
7: 啊，蛋糕鋪專係做係咩蛋糕咧？
9: 巴斯克蛋糕。
7: 英文是什么
9: Basque Cheesecakes
7: 是不是近年都很流行呢、這個、
9: 是的近年比較流行就是外表就比較鬆一點裡面就是 creamy 這樣的就不同傳統很 firm 這樣的口感的 cheesecake 的
7: 嗯，所以 Basque Cheesecake 可不可以叫做一個是 Burnt Cheesecake 呢
9: 是的是的有些人都是這樣叫但 Basque 就是它的、Spain 的地方的來源
7: 你最近都接受了是不是 Channel 9 9號台的訪問
9: 是沒錯
7: 我聽到你說
9: 來了間店裡拍做了一個一分鐘左右 的 feature
7: 我聽你說有15種口味
9: 是的如果客人在上網 order 的話就可以選 from 不同的味但如果在店裡面他們就 walk in 進來就通常 feature 6至10隻味道
7: 嗯，好咁啊，讲你创业之前咧，不如讲下读书啦。咁啊，喺香港读书系咪啊？读到中几啊？跟住就去咗英国读书。
9: 读完中二、中三，我就去咗英国读 high school 啦。跟住就再喺嗰边 London 读大学，读 chemical engineering 咁样咯。
7: 系化学工程系、
9: 嗯。化学工程系冇错。
7: 听落去好难。
9: master degree 四年。
7: 咁有冇喺英国做过嘢咧？
9: 一 grad 咗就翻咗香港。跟住就想本身諗住走 engineering 條路咁就揾咗一間公司係嗰陣時佢有一個 project 係起個過濾水廠咁我就入咗去做即係 trainee 嘅 engineer 囉就參與大埔過濾水廠嗰個工程咁樣囉但一年到我就 quit 咗因為我覺得太悶同埋唔係好符合我嘅性格就係咁。
7: 咁後嚟點呢辭咗份工跟住去咗邊度做呢
9: 辭咗份工有個空檔期嘅跟住就纯粹看自己有什么兴趣咯跟住就好像有朋友介绍了入一间 firm 去做 social media 的 marketing 的。那即是那时候很兴啦初初 Facebook 那些跟住就会帮不同的客去 manage 他们的 Facebook page 啊 Instagram page 啊这样咯。
7: 听落去好似几刺激，啲嘢几新，同埋好似系咪适合你多少少啊？呢、這个
9: 好玩咯，嗰阵时符合翻我嗰阵时个年纪。不过做到一年到，我都觉得做嚟做去都系咁上下，跟住我就转公司咯，就转都系 digital marketing 嘅，不过就 technical 多少少就系会起埋 website 啊、app 啊，或者就唔系斋 social media 咯。个 client 可能高 level 少少，嗰阵时我做嘅 account 有香港海洋公园同埋。機場咁樣，咁就會幫佢哋 manage 唔同咁 website 啊、app 啊咁樣都會有 manage 咁樣。
7: 但都留唔到你係咪啊？
9: 我嗰間公司都做咗三年幾嘅，算長嘅啦。對於我個性格嚟講，係咁都學到好多嘢嘅。不過之後純粹係到咗30歲的關口，咁就試下呢個working holiday visa， 咁就嚟咗澳洲咁。
7: 即係一邊。打工一边就玩咁样。
9: 初諗住係嘅。咪纯粹我係攞个 visa 想离开下香港 explore 下呢个世界其他地方有啲咩其他个 opportunities 嘅纯粹。就初去 Sydney 先。
7: 咁其实你有咁多 website 啊呢啲 social media 啊或者係即係数码媒体嘅经验啦嚟到呢度搵工会唔会都比较容易呢
9: 其实我的经验又不是说很 technical 的因为我主要是帮 client 去 manage 这样所以我就不是说很 technical 所以我那个 knowledge 又未至于可以劲到跟本地人去争取到一份工这样还有都始终有少少限制就是 working holiday visa 你不可以每份工多过半年的初初一个这样的 rule 的所以我都找不到工初初来想找 digital marketing 的工我是找不到工的、嗯、样
7: 但这个签证不需要你找到工的即是你做什么都可以的
9: 批了之后来到不做的都无所谓的
7: OK
9: working holiday 嘛 你 focus on holiday 不 focus on working 都可以跟住就揾咗一排都成日 send CV 都冇人 in 我咁滞，跟住我就 end up 就喺屋企日日喺度煮嘢食，因为初嚟到觉得个 supermarket 好大，即系可以行半日咁样慢慢行好超咁样，跟住我都几 enjoy， 跟住同埋我好中意食澳洲嘅 brunch 咯，因为我有啲个 brunch 好靓，啲嘢又好有营养咁样，跟住我就跟开始有少少对食物嘅兴趣咁样咯，跟住就 end up 每日喺屋企煮嘢食，即系每一日我就会。揀一道餸俾自己嗰日喺屋企煮，煮完我就會影到盡量靚啲，就放上 Instagram 咁樣咯。跟住我就 kind of 就培養咗我煮嘢食啦，同埋我就嗰陣時直情係想做 food photographer 咁樣咯。跟住咁，所以最尾我就決定去報名學 真係 cookery 咁樣咯。即其實可能有啲 cookery 嘅課程係比較家用啲嘅，但係我就選擇咗個 commercial cookery 嘅 course 咯。即可能呢一度啲人係政府資助嘅，佢哋去讀完呢個 course 都係可以做廚師嘅一個 commercial cookery。因為我喺 Sydney 冇乜朋友。是冇朋友嘅直情，跟住我就，但系我其实我最好嘅朋友先以前香港 high school 系喺 Melbourne 住嘅，咁所以我就将个 course transfer 咗过嚟 Melbourne， 跟住就嚟咗 Melbourne。
7: 咁啊喺墨尔本又读书，就见到你个闺蜜啦，就一齐住、有嘢食就请佢食啦。
9: 系啦，
7: 有冇谂过喺墨尔本一路读书又搵工咁咧？
9: 有啊，咁所以开始读cookery 嘅时候就揾咗份 part time 嘅工啦，因为学校都会帮你揾一啲俾你，即系类似 internship 啊，去俾你体验下，即系做厨师嘅感觉系点样，咁就变咗喺圣 Kilda 一间 pub 里边开始做嘢先嘅，咁、初头就系炸下鱼、炸下薯条咁样咯，
7: 系
9: 好辛苦，系因为啲嘢又重，跟住又热个、厨房，跟住同埋真系要不停咁喐嚟喐去，你喺厨房里边系唔可以停低，一停低就俾人话你。即完全同 office 工系唔同，因为未试过咁样啊嘛，即系好似现实版 cooking mama 咁样，不停咁喐嚟喐去，跟住呢边啲鱼又就嚟窿，跟住嗰边嗰嚿鸡喺个 oven 度又要睇住咁样，我觉得几好玩嘅、只不过即系体力上系真系要有翻咁上下咯。
7: 嗯，系啊。咁呢份工做得耐唔耐啊？同埋系咪 part time 嚟嘅呢份工？
9: part time， 因为嗰阵时仲读紧书。咁做得耐唔耐？我开始做咗几个月咧，就开始发生 covid 啦。咁即係 lockdown 嘅时候，咁间餐厅就要闩门，因为嗰陣时 Melbourne 係全部都唔俾 dining 人入去餐厅去食嘢嘛。
7: 哦，但我记得嗰陣时候如果你做緊工你又返唔到工呢，政府会
9: 有津贴。
7: 有津贴嘛。
9: 初头两 round 嘅 lockdown 係冇嘅，係好似第三次先至有嘅，学生。本地人去到津贴嚟啦，但系因为我系 overseas， 咁好似第三次 lockdown， 因为我系用学生嘅身份先去有翻，好似都有七百几蚊个礼拜都 OK 啊。咁所以嗰阵时仲要交学费，又要即系虽然我住我朋友度啫，但系都要俾翻啲租。咁所以就开始喺屋企就谂下点样可以赚钱咁样咯，
7: 日煮嘢食咁样样啊。
9: 系啦系啦，咁因为嗰阵时都lockdown 嘅时候都发现上网好多人都系自己喺度整紧啲嘢食喺屋企卖，咁我谂住哎我都试下啦，咁跟住嗰阵时系好兴嗰个 cheesecake 嘅，咁所以我就试下整唔同，咁不过即系兴嗰个系原味咁样，就 cheesecake 就系 cheesecake 咁，但我就谂紧有啲咩可以特别少少，我就开始研究唔同味咁样咯。
7: 哦，咁同你以前读呢个化学工程吓，你识得一啲化学嘅原理有冇关系嘅咧？即系你个 creativity， 你个创意咧吓，咁同你以前
9: 口味就我觉得我个人嘅，我觉得衬啊，我觉得好味就个人嘅选择啦。但系如果因为用焗炉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個 mindset 係會影響到嘅，因為嗰啲 heat transfer 啊，即係精準地計算啲温度同埋時間嗰啲，我覺得有少少影響啦。但係又唔係話要讀咗個 engineering 先可以做到 bakery 啦，當然。
7: OK，
9: 嗰陣時我喺屋企其實都好少整甜品，我本身都唔係話成日食甜品，只不過真係見到個 cheesecake。是容易啲喺屋企做，做完又有人买，咁所以先至研究 cheesecake 咯，系。
7: 系。对你嚟讲，啊啲材料又容易揾到，
9: 系。
7: 煮起嚟又唔系咁复杂，
9: 系。
7: 吓、啊，又有呢个 chemical engineering 少少嘅帮助。
9: 唔系，其实系易嘅，因为啲材料真系好简单，即系要做到个效果口感要 consistent 系难嘅，我觉得。
7: 系。吓、啊，一开始已经六只味。
9: 六只味，系。
7: 系。
9: OK 嘅。咁就啲人選擇咩味我就先焗囉。
7: 嗱、那個問題就係啦，你喺屋企做咗啦，咁但係嗰陣時 COVID 㗎嘛，你話啲人又點去你屋企買，或者你點樣送貨呢？可以
9: 我就初頭有人可以嚟 pick up 嘅，喺屋企門口見面，跟住就交俾佢啦，就銀行過錢俾我，就幫佢整，跟住佢就嚟攞咁樣。
7: 係。
9: 另外有啲人就 prefer delivery， 我就揸車去擺佢哋屋企門口咁。
7: 即係五公里嘅啫喎，都係。
9: 有一排係真係有呢個 restriction 嘅，只可以揸到五公里咁。但有啲客係真係好想食，佢又揸4.9公里，我揸4.9公里喺個中間嗰個交叉位就大家見面去交收咁樣咯。
7: 咁呢一門生意會唔會繼續一直做落去？
9: 嗰陣時咧，我嗰陣時係冇諗咁多嘅。不過我啲客長期都會翻轉頭買，跟住同我講話好食。同埋我覺得澳洲啲人係真係 好 nice 嘅，比香港嗰啲好奄尖嘅食客，呢度啲人真係食完覺得好好食，佢就會寫篇好長嘅 message 俾我，啊話俾我聽好好食，跟住話俾我聽有啲 friend 好鍾意咁樣，即係個個都真係好有心咁，搞到我都覺得如果我唔做落去，好似唔係咁好意思咁樣咯。總之好多翻頭客嘅，咁所以我就 keep 住做咯。去到咁上下就開始想開實體店嘅時候，我就覺得冇理由一直喺屋企焗噶嘛，因为喺屋企焗，始终器材同埋我自己一个人做，即系就算稳定，我唔会有增长咯。个 sales 咁就想开实体店咯，咁就但系觉得自己就喺bakery 嘅 kitchen 里边，即系 commercial production 嗰个世界系缺乏经验，咁所以就揾咗一间 bakery 里边由低做起，去试探行情同埋学嘢咁样咯。
10: 你点揾到咧？
9: 系我做餐厅嘅时候有一个同事。佢就係真係讀 patisserie 嘅，佢做完我間餐廳之後，佢入咗去咁改名啊，牛角包出名咗間嘢度做，跟住佢就 refer 咗我去咯。不過佢 refer 我，其實我都要由低做起，我都係做 kitchen hand 去。
10: 哦，開始嗰時係做啲咩嘢啊？
9: 洗嗰啲 tins 啊，洗 tray 啊，跟住清潔咯，可能幫佢哋 prep 啲搽啲牛油喺啲 tins 啊咁嗰啲咯。一定唔會係擺啲 bar 入 oven 嗰個啦。過咗半年到咯，我就 promote 咗做 pastry chef 咯。
10: 嗱，你都係諗住做實體店嚇，所以咧就出去就攞經驗啦。咁到某一點，我相信你就即係下定決心要開呢一間實體店啦，係咪啊？
9: 之後我就開始揾鋪啦，揾鋪揾咗都好幾個地點，我都唔係特別中意啊咁樣。跟住到而家嗰個位，我就覺得所有嘢都好完美。跟住我直情問曬塔羅牌啊，呢間我幾時會遇到一個完美出現嘅鋪頭咁樣？跟住佢就話係呢間啦咁樣。跟住我就租咗，咁我係上年一月嘅時候攞鎖匙嘅，一攞鎖匙我就上一個禮拜就係 quit 咗牛角包嗰度咯。就全程投入裝修啊，同埋 set up 間鋪咁樣。
10: 咁幾時正式開業咧？呢間鋪
9: 一月頭攞收時，跟住三月尾，
10: 即係舊年三月尾到而家就係一年零三個月到啦。
9: 冇錯，
10: 係你間鋪頭咁而家係邊一個區咧？
9: 而家喺 Hawthorn。
10: 點解你覺得 Hawthorn 係滿意咧？嗰度
9: 佢喺地圖上係一個交通，其實因為我唔想間鋪好多人客行嚟人去嘅，即係我想比較超超地嘅。咁我大部分嘅客人其實都係特登揸車嚟，跟住 Hawthorn 本身又係啲貴區，咁就唔使對付啲好即係嫌我啲蛋糕貴嘅人咁樣咯。希望
10: 你話蛋糕你又貴啦，
9: 但係真係唔係貴嘅。
10: 可唔可以講下個價錢啊？有啲蛋糕大約係賣幾多錢咧一個？
9: 如果成个蛋糕嘅话，一个就五寸两至四个人食啊，一个就八寸就八至十二个人食，或者一件一件咁样买，一件就介乎$10至12.5澳币咯。但其实真系你比其他铺头就即系 market price 咯，绝对。
10: 吓，咁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咧？你呢年纪遇到嘅困难系啲咩嘢咧？
9: 其实我一开业的时候咧，我系租咗个地方，间铺后边有一间好细嘅房。有间厕所添，我住埋佢入去咯，因为我唔 confident 自己几时可以回本咯，又惊冇客咁样，咁所以我就执咗一个好细嘅地方去住，咁同埋我觉得可以自己易啲去 manage 盘生意。
10: 但心理上一定有问题，我觉得点解咧？你谂下，你
9: 分界唔开几时？
10: 系啊，你好似成日都系喺度做紧嘢咁样样。
9: 系啊，系啊，绝对系。但我真系头半年我系真系住咗喺度，我到一个位，我人都癫。咁同埋生意开始好，跟住我就搬咗而家对面有个 apartment 嘅 building 咁样咯。但都系对面嘅啫，咁样。
10: 但你个闺蜜点算咧？
9: 我闺蜜而家都结婚生仔，大家都已经唔住。因为我开始喺屋企做蛋糕嘅时候，我就开始自己搬出嚟，跟住。人手我觉得我个 business 都 OK 咯，因为其实我一个顶两个，其实我一日做十几个钟嘢，咁其实我已经悭翻一两个 staff 嘅钱咁样，咁我都觉得 OK。但系我自己好 stress 咯，有时，因为我系纯粹想即系希望啲蛋糕可以新鲜地供应，咁但系其实我唔可以每日去 guarantee 啲客买咩味，同埋系咪真系卖得出咁样噶嘛？咁所以虽然啲蛋糕系有 shelf life 啦，咁但系我都希望可以准确地。捉到個 production， 我要每日做幾多？
10: 咁所以回應翻啱啱我哋開始做訪問咧，即係點解你喺網上 order 咧可以
9: 自己揀咩味都得咯？因為你 order 我先至做，叫 bake to order。我嗰陣時成 market 件事情就 bake to order 咁樣。
10: 係啦，咁反而你入去買，如果你有十幾種賣唔曬咧，係
9: 啦，
10: 咁
9: 啲冷門啲口味就會擺幾日咯，我就唔想咁樣。但係如果我整得太少，啲人特登嚟到晏晝乜都冇曬咧，佢哋又會好失望咯。
10: 我都等你 stress 嚇，咁
9: 咁又冇咁誇張。但係你如果你見到太多 wastage， 你自己個心都唔舒服噶嘛，即係呢個世界咁多人冇嘢食。
10: 咁會唔會你一啲冷門口味嘅就唔做咁多咯，唔好成日推出咯，或者
9: 即係而家會捉到啲 pattern 咩季節？夏天就可能 usual 係即係個柚子味就會多人買啲嘅
10: 芒果啊。
9: 冬天就可能嗰啲 nutty 啲嗰啲味就会多人买啲，咁就做多啲。
10: 系即系 seasonal 吓，唔同季节可能都会用嗰啲生果啊嗰啲嘢做嗰啲味。
9: 同埋啲人唔同季节啊，啲人啲心情拣啲味都有少少影响。即系总之而家我就会大概捉到，可能母亲节啊 Christmas 嗰啲就会忙啲。跟住上年譬如我父亲节系焗咗超多蛋糕，谂住啲人父亲嚟买系冇人理嘅。原来父亲我已经学识咗，
10: 真系几惨，
9: 劲多 wastage
10: 系咯。就母亲节就好，
9: 母亲节系好好生意嘅。
10: 系，其实你经过两次嘅母亲节咯，因为嗱，旧年你三月底开嘛，
9: 系啊，
10: 五月就母亲节啦，
9: 冇错。
10: 嗱，今年母亲节都系过咗冇几耐啦，
9: 系啊，
10: 系两个母亲节都好好卖嘅，
9: 系、啊、我完全系唔同嘅应付方式。我上年母亲节，我前一日仲喺度谂紧，诶，应唔应焗多啲咧？但系冇人识我间铺，即系我嗰阵时冇宣传。其实我一直以嚟都冇乜特别走去俾钱人写 review 或者俾钱人宣传咁。
10: 系。
9: 咁所以上年母亲节咧，但我又唔知原来母亲节啲人会焗个冲嚟买蛋糕。咁我就12:30已经乜都冇得卖啦。跟住但系今年咧，我就都 run 咗成年啦，已经有啲熟客啊咁样，同埋有啲人都知道间铺嘅存在。咁所以就今年我就多咗两个 staff 喺度，同埋系由朝忙到晚咁样咯。
10: 嗯嗯，
9: 系完全两个唔同嘅母亲节。
10: 系呢盘生意谂住即系发大嚟做，开多几间分店咁咧？
9: 你而家问我系绝对唔会谂住咯。
10: 嗯，原因咧？
9: 原因都有好多原因，因为我觉得我嘅兴趣系喺间厨房度好忙不停做嘢，我觉得很有满足感。但系咧，我就唔系好擅长呢个 manage 人。同埋睇盘数，
10: 嗯，
9: 系啦，
10: 好啊，阿 Kai 差唔多咯，
9: 吓、嗯，
10: 咁啊，今日好多谢你接受我访问，
9: 好 ，thank you， Aaron，
10: 好，拜拜，系啦，咁好多谢阿 Kai 吓，咁我都好想品尝佢嘅芝士蛋糕啦，好，咁啊，10:00之后咧，我哋有迷思放大镜、神州快讯同埋依家等你 call， 今日依家等你 call 嘅 topic 嘉宾系雪梨眼科专科医生杨子荣阿 Doctor Season Young 嘅，咁啊，同大家讲下咧黄斑病变嘅病征啦，同埋成因嘅，咁啊，而家咧就请大家先收听由我哋同事张彩玉为大家报道嘅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先啦。

0: 金融部长加拉格尔表示，美国同伊朗和平谈判的结果将影响储备银行未来利率的抉择。七国集团峰会预计将会讨论美国同伊朗和平协议的具体细节。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将会在今日开始进行两日的访港行程。大家好，今日是6月16号星期二，以下由张彩玉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中东战争持续数个月，并且推高了通胀之后，联邦政府正在观察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将会对经济带来一点什么影响。澳洲储备银行预计将会在今日的议息会议上面将官方现金利率维持在 4.35 厘不变，但经济学家预测今年稍后仍然有可能进一步加息。目前通胀率仍高于澳洲储备银行 2-3% 的目标区间。金融部长加拉格尔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和平谈判的结果将会影响澳洲储备银行未来利率的决策。
1: Time will tell around the impact of the agreement that's been reached around.
0: 加拉格尔话，中东地区正在达成协议，最终会带来咩影响，以及呢啲对全球经济有咩作用，仍然有待观察。但知道呢个系导致通胀高于理想水平嘅其中一个因素，尤其反映喺汽油价格上面。加拉格尔话，如果和平协议能够缓和地区紧张嘅局势，稳定能源供应，同埋降低油价，将会有助舒缓通胀的压力，进而影响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政府是否会就原定在6月到期的临时燃油消费税减免措施延长实施，稍后就会有公布。当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爆发冲突之后，联邦政府推出这项为期三个月的措施。由于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而这个航运道运输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量，导致国际油价上升，并且加剧市民对于生活开支压力的担忧。目前华盛顿和德克兰已经就结束冲突。